0: 到长白秘境，
1: 找答案，见自我，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4: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师爷，这糖葫芦真好吃啊！
1: 嘿嘿，我们接着去集市上看看吧。
2: 霸王酒楼今天好像有优惠啊！
3: 奇怪，太阳今天从西边出来了吗？
4: 霸王酒楼发明新菜式，种类齐全，价格不贵，每位顾客附赠鱼一条，机会有限，先到先得。
2: 走。
1: 好热闹，吸引来好多人啊！
3: 进去看看吧。
5: 老板，客满喽。
6: 知道了。我看到钱的向我招手。
7: 老板，我在你家店点了餐，说的送的鱼呢？
8: 对，鱼呢？
6: 急什么？这不就是吗？各位。别只光看大小，小鱼好吃又有营养哦。当然，你也可以加钱买条大的鱼。
8: 先生，
6: 鱼我是给了，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9: 这就是你对待美食的态度吗？
6: 是谁在说话？美食王。
8: 是他。
9: 钱要多，你对美食的不尊重惹怒了我。
8: 是啊，是啊，是啊。
9: 作为酒店老板，竟然在美食上偷工减料，这是对美食的侮辱。作为美食王，我无法容忍。
6: 对不起，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10: 美食王，我老爸知道错了。
9: 看在你是真心认错的份上，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但不能再有下次。
3: 头肩甩滑的结果。
1: 美食王大叔，你怎么突然来绍兴城了？是有什么事情吗？
9: 我正在搜寻天下美食制作美食册，刚吃过安徽那边的黄山烧饼，说实话还不错。你们绍兴有什么特色的吗？
3: 这个的话，可能钱冠更了解。
10: 本厨师强推绍兴臭豆腐，让我和小师爷为你去找。
11: 你看看，这可是新鲜的蔬菜呀、
3: 卖臭豆腐的店很多，我们要找的这家有什么不同吗？
10: 他家的臭豆腐可是全城最好吃的。
1: 哇，好期待！
3: 待会儿我也要试试。
10: 集市人可真多、
12: 来玩吧，嘎嘎嘎！打铺吧，快投降吧！
10: 还没到呢，你们就先开完了。有办法了，黄金大鸡腿！粉丝们，我们快点赶路，到地方我就给你吃。出发！
3: 也没干，
12: 没有臭豆腐吃也干。
13: 院子里的蔬菜长嫩苗了，回去后要呵护一下才行。
10: 师母，
12: 师母，
13: 你们怎么在这里？
10: 我们想来买臭豆腐。
13: 哦，是这样，那你们暂时可吃不到了。
10: 不是吗？
13: 铺子的主人前段时间退休了，把配方和铺子传给了两兄弟，但他家老大发火，直接把店铺关了。
3: 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师母？
13: 他给两兄弟传下了两个不同的配方。
10: 不同的。
13: 哎，是，两兄弟也因为这个导火索吵了起来。你们可以去试试开导一下他们。我看好你们哟。
3: 钱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我去敲门。
10: 本厨师才不懂这些琐事呢。
12: 臭豆腐。
3: 我去。有人在吗？在家吗？
14: 有事吗？
3: 我听说你们兄弟因为配方的问题吵架了。
14: 是又怎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吧？
10: 这个人好凶啊，我好怕。
3: 那大叔，你们的臭豆腐店打算什么时候再开张啊？
14: 等我们确认谁的配方才是真的以后再说吧。在确认前，我是不会开店的。
10: 难道绍兴臭豆腐将无缘美食册了吗？
14: 美食册？ 那你们先进来吧。
10: 屋子里这么黑，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吧？
3: 钱罐，你胆子也太小了，快跟上。
1: 嘎嘎嘎，
10: 等等我。
14: 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
14: 你们先等会儿，这些你们吃吧，麻烦你们跑一趟了，我再去做一份给你们带上。
1: 小白是真倒霉，
3: 太棒了，我开吃了。
15: 等一下，小师爷，要试试看我的臭豆腐吗？这可是绍兴最古老的臭豆腐呀。
14: 啊，你在做什么？
15: 当然是让他们品尝一下正宗的绍兴臭豆腐。
14: 你是觉得我的不是吗？
15: 难道是吗？
3: 冷静冷静，我们只是想来为美食王买一块臭豆腐而已。
14: 那拿我的去吧。
15: 我的好。
14: 当然是我的。
15: 我的好。
14: 我的好。
15: 我的好。
3: 两份都拿吧。
9: 好，
10: 多谢夸奖。
9: 也挺不错的，但是感觉离巅峰还差了那么一点啊。左边盘子中的臭豆腐香料考究，仔细闻的话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异香，而右边的这盘金黄蓬松，外表酥脆，虽然离记上美食册还差了些，但也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10: 美食王放心吧，我一定拿来更好的臭豆腐。这家的臭豆腐果然很好吃。
3: 钱罐，现在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0: 哎呀，掉了。刚好一块吃。一块吃好好吃啊，
3: 一块吃特别好吃。
16: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我明白了，走，我们再去一趟大叔家。今天我们正式来谈谈关于配方的纷争，看看谁的配方才是正宗的。
15: 我的是老爷子亲手给我的。
14: 难道我的会是假的吗？他直接拿给我的。
15: 当初老爷子把配方给我的时候，还嘱咐我要好好干，把臭豆腐好好的传承下去。
14: 我们都说过这句话，这不能说明什么。
3: 现在就让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件事吧。二叔说配方是老爷子亲手给的，大叔也肯定自己的是老爷子给的。配方都是老铺主给的，都进行了嘱托，看起来很奇怪，是不是？因为两份配方都是正宗的。
14: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3: 就是，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份正宗的配方。
14: 小师爷，该不会连你也不知道吧？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不要打扰我们。
15: 我们两个要好好谈谈配方的问题。
3: 不要急呀，老铺主应该是把配方一分为二给了你们。希望你们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做出绍兴最好的臭豆腐。
15: 小师爷，谢谢你为我们指点迷津，
9: 不然我们就要做下去了。
15: 小师爷，
9: 谢谢你。
3: 嘿嘿，没什么的啦。
14: 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15: 做出最好的臭豆腐。
3: 大人，快试试看。这是绍兴最好的臭豆腐，
9: 听起来不错。
3: 您只要尝一

0: 马上就能发现它的美味了，肯定让您喜欢。
1: 看上去就很让人有食欲。
2: 加油加油，小白一起来为小实验加油。哦，
1: 这般酥脆的口感，这真是美味。
0: 是的，臭豆腐外脆内酥，颜色金黄，外表蓬松，做工精细。

0: 忙了好几天，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什么声音？救命呀！
1: 大人，您这是？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头晕还有失眠，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呀。难道我现在年纪轻轻，身体就已经垮了吗？真是天妒英才呀！
1: 那大人您得多休息才行呀。
0: 可我最近不是因为忙着赶修限制才没时间休息的吗？
1: 但您也不能这样消耗自己的身体呀。要不这样，让我抽个时间来照顾您吧。
0: 怎么又犯病了？好晕呢。你在嘀咕些啥？
1: 没什么，之后您就知道。
2: 大人，大人，
0: 王中王。王中王，找我何事呀？
1: 大人，您最近不是经常头晕吗？所以我去找苏大夫开了些凝气养神的药。大人，今天你就好好休息吧。
0: 王中王还挺细心的嘛。不错不错，挺有领悟的嘛。
1: 大人，那我先去忙了。
0: 悠着点儿。
1: 大人，您没事吧？
0: 哎呀，王中王！
1: 大人，您别生气。哎呀，我给您擦擦干净。大人，您等我一下。来，大人，我给您搬摇椅来了。您工作这么多天辛苦了，得要多休息才行。您先躺一会儿，我这就去再煮一份。
0: 还挺机灵的嘛。
1: 糟了！包大人，你可要撑住了！大人，你可别吓我呀！你快醒醒呀，大人！你没事吧？
0: 你给我出去！
1: 大人，这只是一场意外。
0: 我叫你出去，没听见吗？快从我眼前消失！
1: 可是，
0: 赶紧给我出去！我难得休息一天，可没空陪你这么折腾。
1: 大人，
3: 小师爷，作业做完了吗？
4: 我在学堂里就做完了。
5: 王大叔。
1: 是小师爷呀。
5: 王大叔，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1: 包大人最近总是头晕，所以我今天去照顾他，可我总是笨手笨脚的，于是就被包大人给赶了出来。可我明明是为包大人着想的。
5: 但王大叔，你这样帮倒忙，换作是我也会把你轰出来的呀。
1: 我也是不小心的嘛。
3: 你块头这么大，家务活反而还没我做得好。
1: 要我干力气活倒是没问题，可我干这种细活我真的不行。
4: 如果早点发现，也不至于会被赶出来吧。
1: 不过这些已经无所谓了，如果能治好包大人头晕的毛病，他一定会高兴的。所以我要努力赚钱再去求医。看，这是我明天的工作计划。
5: 郭大叔，
1: 燃烧吧，我的小宇宙！王三，放上我来。老李，这个力度可以吗？叔叔，我来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王中王人呢？奇怪了，王中王今天是怎么回事？以前他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1: 什么？这么大？

0: 黄捕头，那么这些就拜托你了。
1: 看我的嘛！哎，哎，哎！笑笑一笑，
2: 王中王，帮我去找个文献。
3: 禀告大人，王中王他不在。
2: 这臭小子怎么成天在外面鬼混？
3: 不应该呀，我觉得他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1: 我来搬货了。
3: 掌柜的说这些货要在天亮前搬到码头。

0: 去，马上就能傍晚了。
1: 天快亮了。
0: 赶紧傍晚还得去衙门报到呢。
2: 超过时间就要扣一半工钱。
3: 这个王中王怎么还不来？
0: 来了来了。
3: 王中王，你现在可是比我还忙了呀，要找你的时候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大人，您听我解释。
3: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现在这种纪律观念淡薄的状态，在我看来得要让你停职一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才行。
0: 停职。

0: 望呀。小师爷，
1: 猪肉，快来看一看！
0: 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你有没有看到王大叔呀？
2: 王大叔，他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之前老爸让我送点养生的药给王大叔，可王大叔这几天都没参加巡逻，也没在其他地方见到他人。
3: 我老爸说王大叔前几天还在他那儿开过药呢，
0: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2: 怎么会这样？
4: 其实王大叔是因为擅离职守而被县官大叔给停职了。我也是听了阿基米德提起这事才知道的。
2: 那你知道王大叔在哪儿吗？
4: 他们说王大叔白天会在先生家帮忙干活。
0: 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2: 王大叔，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县衙可不能没有你啊。
5: 可是我不想回去，我明明是为了包大人好，他竟然错怪我还停我的职。
4: 可现在县衙没有了王大叔，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5: 有这么夸张？可我也是求医无果，所以才想着赚钱去请名医的呀。
2: 可是王大叔，请名医要花的钱可不会是个小数目呀，开的药方里所需要的药材说不定也是一笔巨大开销。
5: 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才没日没夜的打零工呀。
0: 但也正是因为王大叔你整天在外面赚钱才会被停职的呀。
5: 可包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停我的职，真是太过分了。
2: 但这也只是个误会啊，只要去跟县官大叔说清楚的话。
4: 是啊，王大叔，解释清楚就没问题了。就算县官大叔铁了心要让你走，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的。
5: 如果当不了捕快，我还是回老家照顾我老娘去吧。
0: 丁丁，你就不要乌鸦嘴了，有我们在，王大叔一定能够回去的。
2: 是啊，还有我小师爷在呢，
4: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嘛。
2: 那也别说丧气话。这下子就完全没办法说服王大叔了呀。

0: 说吧，你们找本官何事呀？
1: 请问大叔，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火了？
0: 过火？什么过火了？
1: 我指的是将王大叔停职一事。其实王大叔也是为了干活赚钱，万年看病呀。请问大叔，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并非因为一时冲动。其实你说的那些我也听其他衙役提起过。
1: 那刑官大叔，你竟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为什么还要听王大叔的职呀？
2: 就是白费了王大叔的一片好意。
0: 虽然王中王是为了我好，但我也不能因为这个而包庇他呀。听了王中王的职，我也很心疼的。
3: 可县官大叔，您这样泼王大叔冷水，他的心也都凉了。
0: 可王中王作为一名捕头，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肯定是要有的，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换个捕快了。
1: 什么？那王大叔现在不是很危险吗？
2: 可是县官大叔，您这么做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0: 可比起这个，能让百姓过得更好才是最重要的。而捕快作为县衙其中一个重要的职位，当然要有个称职的人选才行啊。
1: 原来是这样，县官大叔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3: 县官大叔，您的病要不要紧呀？让我来开点药吧。
0: 小月，你的好意我就心领了，可现在更重要的是早日将更好的县制修改出来，也让百姓的生活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正所谓以修身自强，则民配尧禹。如果被这点小病给打败，哪对得起我现在的职位呢？还有王中王也是，正所谓不怨天不尤人。
1: 县官大叔现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3: 看来县官大叔真是病得不轻呀。
4: 哎呦，又开始晕了。哎呦，
0: 孩子们，不用担心我，可能只是稍微有点累了的缘故。
3: 县官大叔，你这工作强度也太大了吧。
0: 孩子们，我想一个人静静，你们先回去吧。
3: 县官大叔，
5: 饺子，
6: 就是那个，
7: 好起来吧。
2: 我说小师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呀？
7: 这个、怎么办呀？
3: 包大人他也真是的，怎么能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呢？
7: 就他了，
1: 你不能这么说。县官大叔也是为了工作才这么拼命的，他的这种精神好令人感动呀。
3: 小师爷，你哭得有够恶心的。
1: 算了，还是计划一下之后的事吧。首先要说服王大叔，然后再带王大叔去认错。
3: 那你想好了要怎么说了吗？
1: 暂时还没有想好，我现在脑海里一直在想的都是，如果王大叔因为失去了捕头的职位而回老家了怎么办。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王大叔了。
2: 王师爷该不会是被县官大叔给传染了吧。
1: 小月，你说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3: 至少现在的你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的，赶快给我振作起来。
1: 对，我要振作起来才行。
3: 这才是我们的小师爷嘛。
8: 叔叔带你去吃东西。
1: 好，那我们先把药给做出来，必须得让王大叔亲手把药送上去才行，这样你就多了一个能让王大叔回去的理由。
3: 太好了，拿出了干劲的小师爷一定能成功的。
1: 那我们赶紧动身，开始找能治县官大叔头晕失眠的药吧。
3: 这是另外一批之前开过的药方。
1: 这么多啊，白天该找的药方没找到，天天却先倒了，这次该轮到我们了。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我也准备好了。
2: 我也是。
1: 要休息还早呢。
9: 绍兴城第二天。
1: 结果忙活了一天都没找到。
3: 既然我们没找到药方，那么还是去问我老爸好了。今天医馆应该没那么多病人了吧。
1: 希望苏大夫能帮我们解决药的问题，我可没有信心单靠一张嘴就能说服王大叔。
3: 放心吧小师爷，我老爸行医这么多年，肯定也遇到过这种病。
10: 是小月。小月，你在干嘛呀？
3: 我正跟小师爷忙着呢。
10: 跟小师爷正忙着。我也来帮忙。你怎么样呀小月？
1: 县官，你来能干什么呀？
10: 小师爷，你说话注意点，你本少爷的智慧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1: 行吧行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0: 小月你看，连小师爷都认可我了。

0: 你来动动枪，是肚子饿了吗？哦，差点忘了，我还要去抓药呢。
1: 抓药？钱冠，你是生病了吗？
0: 小月，原来你这么担心我们，只是随口问问而已。既然是小月问的，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前阵子我从老黄鱼师傅那里拿到了一份菜谱，于是我便开始没日没夜的研究起这个菜谱中菜的炒法。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头晕，晚上还睡不着觉。
1: 啊，头晕失眠，这症状跟县官大叔一模一样哎。嗯，
2: 那很可能就是跟县官大叔一样的病。县官，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我老爸请来了名医给我开药，喝了药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果然好了很多。
2: 那不是都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吗？但你为什么还要去抓药呀？
0: 我说小师爷，这你就不懂了吧，药方中不同的药的疗程也不一样。
2: 疗程？
0: 所以即使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而有些药还需要喝一段时间。怎么样小师爷，你明白了吗？本少爷果然见多识广，小师爷都看呆了。
1: 钱官，你先别臭美了，先把药方给我看看吧。
0: 当然没问题，只要是为了小月，我什么都愿意做。
2: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钱官解决了药的问题，那现在也该去找王大叔了。
3: 小师爷，你又来找我干嘛？
2: 哎，王大叔，我是调解你与县官大叔之间的关系的。
3: 小师爷，这事就不用你费心了。
2: 可是王大叔，你知道县官大叔把你停职的目的是什么吗？
3: 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大人他误解了我的意思。
2: 其实这些事情县官大叔他都是知道的。
3: 什么？那他为什么还要停我的职？
2: 让我来好好解释一下吧。
3: 哦，原来包大人他……
2: 所以王大叔，好好去跟县官大叔承认错误吧，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3: 可我是为了包大人的病才犯下了错误，如今怎么好意思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呢？
2: 这你就放心吧，王大叔，我已经找到药方了。
3: 真的吗，小师爷？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动身去找包大人吧。
2: 别急嘛，王大叔，为了表明你认错的态度，我们还需要带一样东西。县官大叔，你看，这是谁来了？
4: 王中王，你背着的是什么东西？
3: 禀告大人，我这是在负荆请罪。
4: 那行了行了，先把金条放下来吧。
3: 大人，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4: 那说说看，你错在哪儿了吧？
3: 我不应该为了私情而怠慢工作。
4: 不错，看来你在这段停职的时间里还是有所收获的。
2: 那么县官大叔，也该轮到你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吧？
4: 我错误？
2: 县官大叔还没有注意到吗？那就让我来告诉您吧，虽然您拼命工作是为了尽到您作为县官的责任，但您这么做会浪费那些在乎您的人对您的关心的。县官大叔，你这样消耗自己的健康，其实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王大叔的不负责。
4: 对啊，我这么做是辜负了王中王对我的关心。
3: 包大人，这些日子我都很担心您呀。
4: 王中王，是你无怨无悔的在我身旁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我，虽然你手笨了点，但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份回忆都是快乐的。感谢上天让我和王中王相遇，我会好好珍惜他的。王中王，
3: 包大人。
4: 王中王，对不起，我应该多考虑一下你的感受的。你会原谅我吗？
3: 没关系的，大人。
2: 不行，太肉麻了，我待不下去了。
3: 对了，大人，这是能治您头晕失眠症状的药方，等您休息的时候我去熬药煮给您喝。
4: 不用等了，限制我已经修改好了，接下来是该好好养病了。
3: 好嘞，那熬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4: 慢着，捕快就该有捕快的样子。王中王，赶紧把衣服给换了。
3: 好的，包大人。大人，药熬好了。
4: 哦，这么快？
3: 哦，
4: 又来！
3: 大人好身手呀！
4: 王中王，在那愣着干嘛？还不快过来搭把手！
3: 大人，我来了！哎
4: 呦，王中王！
3: 大人，我不是故意的。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1: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2: 带上你的警卫排，跟我走。
3: 是，
4: 你认识。
0: 我去救任意，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3: 出发。
4: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这仗打得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智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智慧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5: 是。
6: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7: お、お疲れ。
8: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7: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8: 憲兵隊です。
7: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6: はい。

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今日ご指導、手当は終わりました。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喂，居城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啊？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

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3: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4: 走，
5: 走，走，
6: 走。
4: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5: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赵杰，
7: 干什么？
5: 教导连连长，
7: 到。
5: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8: 是。
7: 走，
4: 赵杰。 你要干什么，
9: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4: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9: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
5: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找些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9: 走，
5: 赵杰，
9: 走，
5: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9: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5: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9: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护头人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5: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9: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5: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9: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5: 这是从张仁杰的工人包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0: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5: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0: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伟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6: 哥，
7: 没事吧？
2: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6: 哥，多大官儿呢？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秘，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7: 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8: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7: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呀，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9: 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7: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

0: 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1: 虎子，哎，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2: 是。
1: 爸，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2: 是吗？太好了。

1: 快进来，
2: 。
1: 所以想请你帮忙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天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2: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1: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2: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2: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6: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
8: 救火。
3: 接着说，
5: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9: 三哥，你辛苦一趟，
10: 下任务吧。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11: 是。水生，
12: 到。
3: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12: 是。
13: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4: 小鬼子，来吧！
13: 雷斯莫诺，
15: 靠下来！

0: 蓝莓枸杞好，对视力好，好像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

0: 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

0: 为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

0: 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

0: 老样子啊，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1: 具体做什么？
0: 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2: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张先生，不要误会，
1: 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2: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3: 仁义豪杰，臧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2: 你就是竹下俊？
3: 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2: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3: 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3: 你说的我不明白。
2: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士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4: 苏兄弟，你这名字起码都有肯背不到的太久，你联络しました。水島隊長、修吉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5: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修吉さんが修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こと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4: その通りか。修吉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5: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4: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5: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6: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6: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6: 是。
7: 水生
8: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6: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6: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9: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1: 是。
2: 一号。
0: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3: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4: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3: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4: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3: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4: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3: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4: 我出去看看。
5: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4: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5: 我拦了，没拦住。
3: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4: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6: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0: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7: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0: 放心吧，放心吧啊，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3: 三岛先生，
8: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3: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8: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3: 有话不妨直说。
8: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3: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8: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3: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8: 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1: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0: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1: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0: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1: 也好，三岛先生请。
0: 周会长请。
3: 老爷，
1: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わ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あってくれ。はい。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奴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 任之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
3: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披花和唐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远景旗袍，白底青花。
4: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1: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2: 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炳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苏州舰队在苏州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队舰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0: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0: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让我想想。
2: 苏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0: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若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0: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主。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您。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你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2: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4: 报告，
5: 兄弟，邱团长。
3: 啊，周老大。
6: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4: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6: 情况怎么样？
4: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6: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7: 哥，
5: 咱爹他
2: 小辉，
5: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8: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5: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赵坚，
9: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9: 是。
10: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8: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0: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11: はい。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0: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1: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0: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11: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0: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1: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中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0: 師団長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招集いただきます。
11: 安。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0: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7: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堵塘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9: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 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薯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薯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薯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薯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薯糖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薯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薯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9: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紫葡萄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

0: 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线，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节目我看远路了，
1: 哎呀，吃没了，这个就是朝鲜族的蚂蚱了，
0: 朝鲜族的人呢？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 那就三顿烧。
3: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团长。下命令吧，
1: 水生
2: 到。
1: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一分队跟我行动。我跟你一块去。
3: 服从命令。
1: 报告团座，周长官，你怎么了？
0: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去。
4: 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0: 什么？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3: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十蹲过窝。
0: 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老周，这情我领了。 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你说，我们一起去。
3: 邱参谋长，
0: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3: 杨德利，
5: 到。
0: 把邱参谋长，
3: 等会儿。
0: 你敢绑我？
3: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三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0: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
0: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2: 儿子，
3: 朱大哥，新兵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呀，
4: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2: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3: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2: 行，兄弟。
5: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6: 走，跟我走。小哥都在，突击队都收到消息了，2名が死亡し、1人が怪我しました。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養尊。
5: はい。
6: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7: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6: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7: 已经安排好了。
6: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 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

0: 刘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免不走。

0: 爹，亏我多了，爹黑了。爹，我已经把您救出了，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志宏已经救你出来，
2: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魏国婉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

失荣辱，别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

0: 现场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
4: 批准，
3: 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带进莱阳县城。
1: 你是想救臣？
0: 是的。
1: 那魏国知道吗？
0: 我没和他说。
1: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0: 那就多谢他
1: 了。我有个条件。
0: 请讲。
1: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0: 这个恐怕……
1: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0: 好，我答应你。
1: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

0: 珠子哥，
1: 请进。
0: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派

0: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 我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3: 对
2: 对
3: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

0: 优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阳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找答案，见自我。
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1: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1: 告辞了，兄弟。
0: 郭一中，
2: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3: 是。
1: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嗯，
4: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5: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0: 我不同意。
1: 如果不同意的话。

0: 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1: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
3: 卫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0: 政委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0: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
1: 那好吧，
2: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4: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0: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4: 明白，走。
5: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发到。
7: 是。
5: 你带一营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7: 是。
5: 一定要注意隐蔽，
4: 请团座放心。
5: 出发。
8: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5: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8: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

0: 把迫击报国义。团长，你要什么刀？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狐狸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了。

0: ルデン長、司令官、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一つ中で
1: 残れ。
0: はい。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教员，
1: 到！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2: 是。
0: 政委回电。
1: 爷。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3: 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4: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耳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一手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4: 我们在桂林喽。
5: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6: 哎呀，吃没了，
7: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5: 传说中的人呢？
8: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5: 那就三顿烧烤。
3: 5月30号21:06，走进吉林卫视。

0: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2: 知道，
0: 到。
2: 你先带着人把中村岩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2: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0: 是。
2: 三哥，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4: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喂，有不对。

0: 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希望你能如愿，
1: 我一定能如愿。

엄마야, 너 계속 사실 이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辉，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琳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妈是得多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住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钱呢？什么钱？
4: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5: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2: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3: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2: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3: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6: 陈县长吗？
3: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2: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货了？
3: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儿？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赶走
2: 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2: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3: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2: 时事，
3: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2: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货了。
3: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2: 说过你。

0: 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4: 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就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立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

0: 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1: 真有出息！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 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

0: 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混。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9: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8: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10: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11: 你干嘛？一会儿咱俩一起歇。
8: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12: 闲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艺。
9: 这些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对为这家付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激这样照顾你，真的很感谢。
13: 现在咱家的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
9: 学习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这方面技术，
8: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一些收入，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支付，贡献巾帼力量吧。

0: 你要我送去医院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0: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2: 这是我

0: 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吧。
1: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0: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1: 必须带上我。
0: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2: 放心吧。
0: 行，我得走了。
2: 出去。
0: 昆山。
2: 昆山。
0: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2: 这么急啊？
0: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1: 好，王大哥，
2: 好，
1: 走去走回。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点事。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那些老上峰指定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我们是兄弟，张一章他也是我的兄弟。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1: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0: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2: 他奶奶的，
0: 老了早了，看的不顺眼，别让老了逮着敌人一刀剁死他。
2: 我们该怎么办？
3: 收！
2: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所有听着！
2: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好，那就让三奶奶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人来呀！
1: 走啊，小日本！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哎，
1: 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0: 好，
2: 你坐那边，
0: 咱们一起去。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事，你们不能进。
1: 但愿他能活下来。
2: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1: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2: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2: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

0: 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

0: 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7: 我们在鬼嘿嘿里喽。
8: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9: 哎呀，吃没了，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8: 传说中的人呢？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8: 那就3顿烧烤。

0: 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1: 你奶奶的！

0: 战场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
1: 我操他！
2: 别开枪！
3: 别开枪！慢点，轻点。
2: 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4: 你怎么死？
5: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6: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6: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7: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歼在曹家桥。
6: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你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6: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7: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6: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8: 我败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下がれ。入れ。
1: 要不是他们人多，刚才找老子找你，把这抡死也找我了。
2: 什么时候还在这一起？
3: 留着你的大好身躯，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杀鬼子。
4: 大哥，你是说，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出去？
3: 只要不放弃，咱们就会有机会。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
4: 好，
2: 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在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的。
1: 多谢医生。
0: 好，不客气。
1: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2: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桥，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 曹家桥丢了，
1: 下一个。

0: 好。
1: 哎，快点，快点！
0: 兄弟，哪个市的？张振中将军，27师。
2: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0: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2: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什么？
0: 同意。
3: 就为重兵把守。怎么跑？
2: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
2: 全都阵亡了，
3: 被打残了。
1: 开战还没有超过十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4: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5: 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路军共同战斗。
4: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19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6: 我们捐款，都捐款。
7: 捐款，
8: 对，
6: 报名。都来，都来，
8: 我都捐，
9: 我也捐。
10: 捐款，
11: 捐款，
12: 快捐报名。
13: 来，这是我的。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到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
0: 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
0: 小姐。

1: 我们已经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2: 不把上面那两个小日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2: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什么？走，
0: 走，走，走，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0: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 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警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错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1: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0: 你敢？
2: 对啊！
0: 想，不想？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他说怕死吧？
0: 怕，怕就劝劝你们丈夫人长，
2: 大人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2: 住手！
1: 大哥，
2: 营长。

你这是干什么？营长，别求他们。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狗汉奸！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
1: 好好。是你，
2: 你认识我呀？
1: 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
2: 啊，原来这样。哎，必然龙桥宴，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2: 啊，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1: 先生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2: 不敢不敢。
1: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3: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1营2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
1: 还有一个不是啊。
3: 谁呀？
1: 我。
3: 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1: 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2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2营真的打没了？
3: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手枪2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19路军的。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

0: 请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

0: 请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兄妹想出来透透气。
1: 大半夜透什么风？回去，你明白？
0: 嘿，嘿。
2: 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所有部队已进入指定地点，准备对日军进行全面反击。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自忠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所有部队已进入指定地点，准备对日军进行全面反击。
3: 胜了，十九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我全胜，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范老弟，干什么去？
3: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梦琪，梦琪，老常，快扶我起来！
1: 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有话要跟梦琪说，梦琪，梦琪，梦琪啊！
1: 梦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梦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
1: 当年我……
0: 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

0: 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了。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1: 母亲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0: 对不起。您轻飘飘地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
1: 母亲，我当年实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
1: 我姓柳，
0: 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2: 洛奇，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要出去啊？

都齐了吗？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 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0: 张志忠将军怎么说？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1: 你他妈的糊涂，老子憋了你是不是？
2: 真的，营长。
0: 南京政府要求警戒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2: 张将军停止进攻？
0: 这怎么可能？
2: 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3: 这是我命。

0: 我们要将蔡少芬给清楚。
1: 二人们，
2: 海洋，你没死。
3: 旅长，听之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1: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趁早防守。
4: 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1: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将蔡少芬给清楚。
4: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寻死吗？多多管务件，等到南宁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
2: 偷偷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
1: 真的，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一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4: 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杜凌云、
1: 江海洋、
2: 张大器，
0: 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3: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2: 不求同生，
1: 但求同死。
0: 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4: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5: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小姐，您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1: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1: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好，不提，我这就去啊。
2: 老爷，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3: 哎，放下，放下。
2: 老常，来坐。
3: 孟琪，
2: 他还不肯原谅我。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是我对不起孟琪啊，我不配当一个父亲。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呐是干大事的人。虽然。 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分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3: 道长。
2: 国事家事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您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细得太深了。
3: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吧。
2: 老爷。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1: 老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背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好了，老强，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0: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1: 谢谢。

0: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枪下维星，
1: 行不行？行不行？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快快快，快扶着！孙营长，
1: 孙营长，
0: 孙营长，
2: 孙营长，
3: 打不完了！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
1: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十点强制飞行。
4: 董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的。
4: 大秦，你们都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会来救我们，用的是苦肉计。
0: 苦肉计，
4: 我告诉你们。

0: 今天晚上10点，全线断掉规则，炮楼，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1: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那孩子。
0: 大姐，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2: 好。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0: 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哦，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6: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

0: 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
2: 好，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2: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去。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1: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

0: 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几毛完蛋喽！
2: 你承包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3: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4: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3: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5: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3: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6: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3: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时间让没变化吧。

0: 兄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骇猴之法真是好用的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从一趟到现在都没回来，我看实在剩下一步多了，咱们该怎么办？
1: 山三哥，怎么办？
2: 三哥，我们还能出去
0: 办法吗？

0: 我
1: 求

0: 孙振武，你哪来的孙振武？你他娘才是走安奸！
1: 孙振武，你给我

0: 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大哥，
3: 是，你们早就准备好准备了，
4: 好准备了。
0: 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跟我安全。
5: 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6: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1: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7: 来啊，
8: 开枪，
9: 开枪，
10: 来啊，
6: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5: 大佐阁下，

0: 准备。
1: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2: 圣道，做人节节。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指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王军不能亲自处理，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
1: 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2: 这里吐不出象牙。
0: 你看见了，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2: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王毅营长才是个爷们，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得脸红？张大器，你看人家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2: 你哪一个住！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3: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手枪。
3: 跟我走。
2: 小子，我等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
1: 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少说点废话。

0: 二哥，二哥你没死啊？
1: 伤着呢，
0: 三，你真没死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有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0: 没事就好。
2: 谁是杜凌云？
3: 我是，
2: 蔡少要见你。
1: 我也正好见他呢。
0: 大哥，我也去。
4: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原来是命令啊！就在此，你给我死在你管阵地上！
2: 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咱们十九路军智商导向，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害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参事，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
0: 好了，回去歇斗阵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戴罪立功，齐刷耻辱。

0: 口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西安的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3: 大哥有什么要求？
6: 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5: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6: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4: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5: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啊？
5: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5: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4: 是。

0: 全都通知到了，一个也没少。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3: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4: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1: 不能再等了。兄弟们，老蒋飞的我们抗日。
3: 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我带着你们拖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0: 哪个部分的？眼下呀，张大器！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哦，爷的，我们是会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
1: 感恩戴德，还在吗？
2: 对不住了，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3: 去看看，大哥，
4: 小心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

0: 干瘪、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

0: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

0: 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正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2连的许孝安。
0: 许连长，手枪营1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0: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

0: 能不将放下吗？
1: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我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啊！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4: 兄弟们，谢谢小姐，咱也赢。
5: 全体都有，原地消烟。
6: 是。哎呦！
7: 哎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8: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9: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0: 海洋，你说怎么办？
8: 大哥，还有我呢。
9: 别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10: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留守。
8: 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
11: 好，好，好，好。
12: 哎，碰到老朋友了，
13: 谢谢，
14: 龙先生。
13: 哎呀，海洋兄弟，
12: 龙先生，
13: 在这儿碰着你了。
12: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3: 里边说吧。

0: 江老弟啊，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笑>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哦，你好，你好。
1: 他来了。
2: 你的茶。
3: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1: 哎，十九路军也没了。
3: 只能是早一步看一步了。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受降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哎，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笑>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标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了啊！<笑>守江营事先考虑梧州，其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3: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客气了，江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3: 好，请。
4: 哎，你。
5: 哎，客官，您楼上请。刘先生，坐。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守枪旅的江海洋。
6: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了。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7: 二哥，那个龙桥夜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就是龙阳。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 咱们的身份处处被小心呐，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8: 不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 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让不让我们活了？
6: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9: 是啊。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呐，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10: 我儿子也会。

0: 我等着，走。等会儿，我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感谢二位出手相救。谢谢二位，谢谢。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他们什么人啊？一言难尽啊。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1: 客气。
0: 你们凑合着吧啊。没事。向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 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在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2: 这工人可真够黑心的。
3: 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0: 这个
3: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一定啊，
1: 回去吧，回去吧啊。
2: 哎，撤。
3: 先生，你要车？
2: 哎，咸飞路58号知道吧？
3: 迟的。
2: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哎，好嘞，走，走了。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治中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段营长，段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
0: 孙志武，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
3: 邓大哥，老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卖了兄弟。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就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我实在是当时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又饶了我这一回。啊，对。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做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当个饶了一
0: 命。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2: 瞧你那怂事，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4: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5: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宏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これが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将队，少将队，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于志新。
5: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2: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6: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字挑衅。
5: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7: 做个样子，抓住我们的把柄。
2: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5: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2: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
1: 大哥，
2: 什么事儿？
0: 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2: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2: 走，
3: 去看看。
0: 是。
4: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
2: 这就是。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4: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2: 少废话，说重点。
4: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绑的人是孙志武。
2: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4: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2: 混蛋。
1: 你既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4: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1: 闭嘴，来，别绑了，
4: 别
1: 碰我的嘴。
4: 我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2: 确定没看错？
4: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2: 滚蛋！
1: 滚！滚！
2: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是，上回来。
5: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6: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5: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儿呢。
6: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7: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6: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5: 老二，你说说看。
8: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7: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

0: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1: 说得有道理。
0: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2: 海洋说的太对了，
3: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4: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2: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0: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2: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
1: 哪儿？
2: 你奶奶的。
3: 沈老板你慢点。
4: 等一下
5: 。
4: 你
5: 先
4: 谢
5: 谢老板。
4: 啊，你那样。那还真
3: 你慢点。
6: 哎，沈老板小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

0: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

0: 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0: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

0: 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
5: 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4: 具体做什么？
5: 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6: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有这样一位革命先辈，他既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是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就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韩乐然。今天的党课开讲了，我们走进韩乐然生平展览馆，回望他以画笔为刃，以赤心报国，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
1: 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韩乐然生平展览馆，今天让我们回望一位革命先辈的人生轨迹。他既是用笔触描绘山河与人民的艺术家，更是用信仰点燃星火，为民族解放奔走一生的共产党员。韩乐然原名韩光宇，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早年参加过龙井313反日示威运动，192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叫1923年，韩乐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朝鲜族党员，也是中国美术界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1月，韩乐然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奉天，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以个人名义举办画展，扩大社会影响力。

0: 无法记忆的同时向学生传递爱国思想。1925年至1929年，韩乐然先后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以美术教师身份从事秘密革命工作。他引导画家创办讽刺画刊物《大亚画报》，刊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作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既推动了东北地区近代美术发展，也为党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1931年，韩乐然考入了巴黎卢浮尔艺术学院，赴法国深造。在此期间，仍不忘爱国使命，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发表《中国东北四省留法同学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东北。1937年10月回国后，韩乐然被党组织安排在武汉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他以画笔为武器，创作了巨幅油画《全民抗战》。1939年4月，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派他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任第7战区司令部少将指导员，负责山西、陕西等地国共两军联络工作。1940年春，他返回西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在狱中，韩乐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1943年，党组织将韩乐然营救出狱。1947年7月，韩乐然在从迪化飞往兰州的途中遭遇空难，英年早逝，时年49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韩乐然为革命烈士。韩乐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艺术服务革命的一生，更是对党忠诚的一生。他身处复杂环境，却始终信念坚定，严守党的纪律，践行党的宗旨。他将专业所长融入革命事业，做到了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他胸怀家国，心系人民，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我们重温韩乐然的革命历程，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以先辈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1: 在靖宇县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中的一副木质马鞍，不仅见证了抗联将士的浴血征程，更凝聚着军民同心的家国情怀，用沉默的坚守诉说着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2: 在位于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一件褐黑色的木质马鞍静静陈列着。它长46.5厘米，中间宽37厘米，前峰高25厘米，后翼上翘，6块板件与10个铁钩勾勒出岁月的纹路。这看似普通的马鞍，却承载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日传奇。1935年9月14日，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二军会师纳尔轰，杨靖宇将军的马鞍在长途奔袭中破损不堪。警卫员向当地村民于慧斌求助，这位朴实的农民二话不说，将自家最好最结实的一副马鞍卸下，亲手送给杨司令使用。
3: 杨司令，骑马打仗比俺们更需要这个，你就收下吧。
2: 将军抚摸着马鞍上的补丁，对警卫员说，
3: 老乡的心意我们要加倍珍惜。
2: 从此，这副马鞍伴随他转战长白林海，见证了无数次虎口拔牙的战斗。
4: 我岳父给我讲的，杨靖宇大高个儿的，骑的马是什么？菊花青是啥呀？他那个马鞍子吧，是木头板做的，

0: 我一个地方呢掉了一块儿，因为我岳父也会这个木工活，是放那个地方修一修，完了这个麻子就始终就放在我岳父家。
1: 这次会师呢，在抗日战争史上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这么一次会师活动，为我们1936年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在蒙江县三道崴子陷入重围，5天5夜粒米未进的他，倚着一棵古松用枪还击。敌人的子弹穿透他的身体，他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直至壮烈殉国。杨靖宇将军那副被修好的马鞍，却再也无法等到他的主人了。1978年11月，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年迈的于慧斌老人将这副马鞍无偿捐赠出来。这件马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见证了纳尔轰会师的历史时刻，记录了杨靖宇将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它提醒着我们，抗联的胜利不只是枪炮与热血，更是民心所向，生死相依。
3: 党建引领聚合力，民生服务暖人心。松岩市宁江区建设街道建民社区食堂坚持公益属性，创新餐饮加服务加帮扶模式，让方寸灶台传递城市温度，让便民服务直抵百姓心坎。
4: 5月19号上午，松岩市宁江区建设街道建民社区食堂内暖意融融，穿着蓝马甲的志愿者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穿梭在整洁的餐桌间。保温餐台里荤素搭配的12道家常菜，一幅烟火气与幸福感交织的民生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5: 很多老人他是低收入群体，还有一些老人呢是独居，所以他们面临的就是吃饭难啊、做饭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呢第一时间呢就跟民政等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的党员志愿者会发起一些捐赠计划，征集一些社会资源啊，然后物资支持，让我们的老人能够在低价格的前提下吃到高质量的饭菜。
4: 作为松原市2025年重点民生项目，建民社区食堂由海洋之家志愿者协会承办，是吉林省内首个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民政部门联合打造的民生服务阵地，创新构建餐饮服务加多元功能加就业帮扶的运营模式，用一餐一饭的暖心服务架起党心民心的连心桥。
6: 他这样的饭菜吧，他及时可口。
4: 食堂为独居老人、低保户、残疾人提供低价就餐、生活求助等贴心服务，积极吸纳12名残疾人、自闭症等人员稳定就业，通过技能培训、岗位帮扶，将他们培育成服务骨干，助力其实现自我价值。在价格上，食堂坚守公益属性，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收费，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负担。据统计，食堂每月服务老年、低保、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约2000人次。
7: 我们全程提供专业的指导，包括完善助残、助老、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呢，我们开展志愿者的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我们爱心食堂长效运营。
8: 我们将继续鼓励和联动像海洋之家志愿者协会这样的有能力且有意愿的合法社会组织，一起把我们的社会事业做大做强。
4: 下一步，食堂将持续深化党建加民生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内涵，提升服务质量，让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3: 在永吉县伊拉西镇新兴村，一粒毫米的底气不只源于沃土良田，更来自党建赋能的振兴实践。村党支部牵头引领，通过村企联建，整合零散地块，以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提升稻米品质，以三产融合激活乡村活力，让方寸良田孕育出富民兴村的金色产业。
9: 好米看东北，东北好米看吉林，吉林大米凭啥全国有名？答

0: 案就在这春耕第一步。
1: 现在种的地可以比以前强多了，机器一响啊，效率翻几倍。我们工人就负责精细补苗，省心省力。
2: 我们现在用的是高速插秧机，行距啊、株距啊、深浅全部标准化，第一步就锁死了水稻的高标准品质。
0: 谁能想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零散小田，标准不统一，品质参差不齐，亩产低，增收难。九月丰农场想进村发展，搞大田作业，村民一开始顾虑重重。
3: 土地啊，就是农民的命根子，种了几十年地，一下子包给别人，不放心。
4: 刚开始呢，就是大型机械进不去，标准就没法统一，规模上不去，就形成不了品牌，也卖不上高价。但是机械化作业前提就是得土地连片，土地流转不到一块儿啊，这就到这块就卡住了。
5: 当时老百姓不认可啊，就考虑很多，顾虑很多。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给他讲，咱们拿张纸算各笔收入，让他明明白白的。完后期老百姓自发的，逐渐都往那个企业流转了。
0: 支部牵头，村企联手，70万元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注入农场，党员先行流转土地127公顷，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8万元以上。
5: 现在是全村集中流转300多公顷，有50多名党员，200多户农户把土地流转给了农场。农场现在是统一管理、统一播种、统一技术，创造了咱们这个大米的品牌，产生的效益更好。
6: 以前自个儿种地啊，又累又抽心呐、啊，种子化肥都得自个儿买，有时候还得贷点款。现在一份土地两份收入，租金加上误工费，太省心了。
7: 我家这一场地包给农场能挣9000块钱，另外呢，我个人打工一天120还能挣。整个3万4万的
4: 稻香6号这个啤酒呢，很受市场那个欢迎，我们也定制了很多的新的包装。
8: 我身体不好，党支部给我安排到包装车间做装米，这个活能适应我，我能干了，增加了一份收入。
4: 目前我们还是依托于国家精稻工程质检中心，每年这个试验示范水稻新品种在1700个左右，从这里头是优中选优。我们还会这个联合我们村党支部啊，定期组织专家给我们到田间课堂这个进行指导。今年这个产量啊，预计能达到2500吨，产值在1300万元以上。
5: 今年我们还要同步做稻田化、特色观光旅游、稻米深加工、直播带货，走三产融合的路子，让稻米产业辐射周边区域，形成全产业链闭环。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
0: 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3: 一个不。

0: 我们要错人了吗？
1: 赶快苏醒过来！
2: 解药！啊？这咋的了？
3: 醒！完了，要错人了！
2: 完了，
1: 废了！
0: 几位是梁山好汉？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0: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3: 告辞。
5: 杀！
4: 告辞。
3: 慢点走。
4: 慢点啊！
3: 我刚才不好意思啊，一场误会。
4: 没事，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0: 一路平安。
3: 拜拜。
4: 哎。大哥，那人是干啥的？
0: 那是公公。
4: 梁山有公公？
0: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4: 那他咋出来了呢？
0: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4: 咋的了爹？
3: 又咋了？又咋了？哎呀！
4: 哎
3: 呀！爹呀，咋的了？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3: 哎呀妈，那
0: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3: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4: 爹你慢点，这脾气。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阳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媳妇儿，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3: 你跪着干啥呢？
2: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3: 你整的没用的，起来。哎，
2: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3: 咋省的？
2: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3: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2: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3: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2: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3: 你说啥呢你？
2: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3: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2: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3: 跪。哎，
2: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3: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2: 你犯一下子呗。
4: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2: 鞋带开了。拿啥玩意儿？
4: 烙铁。
2: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4: 玩啊。
2: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3: 回来。嗯，过来来来。
4: 啊，妈，
3: 今天不考试吗？嗯。考多少分？
4: 妈，你唠我吧。
3: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
4: 儿子，
3: 你听不听见？
2: 媳妇儿，你生气了。
3: 我出来。
2: 媳妇儿，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唠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3: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4: 66。
2: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4: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2: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3: 这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4: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2: 还用你说了？
4: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2: 啥家庭啊？二百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3: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2: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你
3: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4: 300，
2: 再300，成功吗？
4: 成功。
2: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4: 有的过了。
2: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4: 收到，再见。
2: 还
3: 早点回来啊。
2: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3: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哇
2: 呀！我喷你！哎
3: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2: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

0: 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0: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
1: 哎呀，老公，你坐着坐着坐。
0: 我激动了。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哦，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了，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啊？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
0: 哎呀，鞋啊！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儿辣挺好的，
2: 挺好。
0: 哎，你俩这回有事吗？
2: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1: 兄弟来了。
2: 你好，嫂子。
1: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面说啊。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
0: 等会儿。哎呀。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儿。
1: 对呀、啊。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1: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是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2: 再见哥、嗯、
3: 谢谢嫂子、啊、
0: 谢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哎、媳妇儿、
1: 哎、老公你又
0: 爱死你了，
1: 老公你咋又
0: 跟老公老爷
3: 们哎没动哟、啊、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1: 啊、鞋带开了。呀，呀，
0: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1: 不认识。
0: 你要生气呀、啊，跪下。还生气呀、啊，跪。
3: 漂亮啊！别动。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0: 我弟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1: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0: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1: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0: 你8年前谁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0: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1: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啊，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0: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0: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1: 你这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辉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0: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1: 咋

0: 啊，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行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0: 没有
1: 死期，
0: 在家呢。
1: 没
0: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
2: 哎呀，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2: 行，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2: 看着了。
1: 有面吗？
2: 有面了。
1: 奇迹不？
2: 奇迹了。
1: 回去吧。
2: 不回去，不回去，别动。
1: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000多。
2: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2: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0: 兄弟，
2: 嫂子，哎，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0: 兄弟，
2: 谢谢嫂子。
0: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0: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
2: 啊。好，
0: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我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
2: 哎呦，嫂子，
1: 媳妇儿，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2: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2: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
2: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2: 对呀，
1: 你生气了，
2: 生气了，
1: 哎，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呀，我就等你生气呢。钱给下来，
2: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你呀呼
1: 呀呼，
2: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你不好使了呢，我呀，
0: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

格，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长滨海路。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随着气温回暖了，这眼瞅着这翻毛鞋就不能穿了哈。可是许多姐妹们都不太清楚翻毛鞋的护理方法，
2: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翻翻老师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要点。
1: 首先，咱要去尘，不要用湿布在鞋子上来回擦，这样会越擦越脏的。要先用专业的绒皮刷子去掉磨砂皮层里面的灰尘才可以。有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哈，就是磨砂的鞋子会非常怕水。鉴于下雨天不要穿，水会把脏物吸进皮层里面，所以要用专业的去污剂。用完之后，去污剂清洁之后啊，用翻新剂均匀的喷洒在鞋子上面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各位同事们，大家好，我呀是咱们食堂的负责人，我姓曹，大家都叫我曹总。咱们食堂的这个菜品啊，那实在是物美价廉，深受广大同事喜欢。啊，什么？我们这菜品都有什么？那我们这菜品太全了，像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我们的菜品就这么好，希望广大的同事有时间啊，多到我们食堂来用餐，好吧？
4: 老曹，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一块儿。
3: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吃啊，我心疼。有你这么吃包子的吗？
4: 我怎么了？
3: 光吃皮儿不吃馅儿。
4: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就这皮儿，蘸上这汤汁儿，哦，一发入魂。
3: 怎么你牙疼啊你？哦，哎哎哎，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这扣都绷着，浑身的肉，还光吃皮儿。哎，这屁股蛋子一拍啊，这浑身这肉都乱颤。
4: 你才大屁股呢，
3: 你这能搞得上对象吗？
4: 你行了吧你？哼，
3: 哎，干嘛？你那干嘛呢？
5: 曹总啊，我吃包子馅儿呢。
3: 你这吃包子怎么光吃馅儿不吃皮儿啊？
5: 哎呀，你不懂，那个馅儿啊才好吃，那个皮儿没啥意思。再说我这不是减肥呢吗？
3: 你减什么肥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5: 那我不好看，我也不能自我放弃呀。我这不还没对象呢。
3: 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
5: 谁呀？
3: 看这个了吗？冬暖夏凉，晚上冷了，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而且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他是光吃皮儿，你是光吃馅儿，你们俩合套啊。关键你站他旁边，你显瘦啊。
5: 有道理啊，可是我不好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5: 争取。
3: 加油，我支持你。
5: 加油。小哥哥，我能跟你一起吃包子吗？

0: 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凡事他都得善于沟通，咱这人就聪明。今天我让我助理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以后咱们在后勤部那就得横着走。
1: 谁要横着走啊？
0: 要主任啊！啊，这儿夹着你。那个，我刚进了一批螃蟹啊，那个螃蟹它老横着走啊。
1: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着走。
0: 我怎么能横着？我横着走，我得把裆撕了。
1: 幽默啊！哎，曹，我看咱们这个食堂这个后门停着一辆那个大车，这什么意思？
0: 那个，他那个进食材，
1: 那么大车进食材。我看这两天这三天两头就一趟一趟的，
0: 咱单位人多呀，
1: 人多这也不像人多的气氛呢，这个
0: 这人还不多呢，你看看，这全是吃货，你知道吗？
1: 嗯，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干得不错，哎，啊，
0: 谢主任，
1: 好好干啊，
0: 主任慢走，
1: 好嘞。哎呀，
0: 我本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地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真的祝福。哎，哎，
2: 乔总，我回来了。
0: 把外卖给部长送去了。
2: 什么外卖？弄音响吗？
0: 什么音响？那就是外卖。别给领导添麻烦。哦，
2: 掩耳盗铃。
0: 什么？
2: 我说您真聪明。
0: 我不是聪明，咱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求一个难得糊涂。我问你，嗯，我这难得糊涂，难得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剩下糊涂了。
2: 一块送过去了。
0: 送他干什么呀？
2: 不是您说的吗？这音响啊，外卖难得部长喜欢，我就把难得抠下来一块送过去了。
3: 这么痛的领悟，
0: 我是让你这个糊涂把我这个难得给送去了。过来，
2: 好，
0: 把东西送过去之后，部长怎么说的？部长同意了。OK，
2: 三天后给答复。
0: 三天？为什么三天？
2: 他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
0: 什么一把手？他就是一把手。你把那音响送给谁了？
2: 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郑部长了。
0: 哪个郑部长？
2: 我去了我就问呢，我说郑部长在哪屋呢，人家就给我指，哎，在那儿。郑部长就在里边坐着呢，还跟我自我介绍呢，郑成功的郑，郑部长。
0: 哎呀，你送错了。嗯，咱们公司财务部有两个部长，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正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2: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他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俩人。你这么干，这现在怎么办？
2: 那我再去找副部长。
0: 不是，找什么副部长、正部长的？这要是让一把手知道，咱们上调补助这事儿他就得黄了。
2: 黄不了。
0: 怎么黄不了？本应该送给一把手的礼送给了二把手，这事儿不黄了。
2: 您放心吧，我呀压根儿就没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咱们送的。曹总，我聪明吧？
3: 这么痛的领悟。
0: 你们家送礼不留名啊，增加神秘感呢是吗？你出去 get out here。 阿贝，
4: 曹总啊。
0: 哎，
4: 你说你们食堂有人要来找我，刚才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说是你们食堂的小芳，还跟我打听呢啊，问这个郑部长的办公室在哪儿。这小姑娘身上穿了一件外卖的衣服，怎么你们食堂还拓展外卖业务了？
0: 啊，对对，我们现在食堂有外卖，而且我们这还有快递，那个什么那个洗澡按摩什么都有啊，都有。
4: 你还挺会经营。行了，不说了，那我等你吧。
0: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完了。

0: 副长知道送错礼了，
1: 多么痛的领悟！
2: 曹总，事情解决了。
0: 谁让你解决的？你怎么解决的？
2: 我把外卖给要回来了。
0: 这送出去的外卖还能要回来？
2: 那不然怎么办？
0: 方助理，方助理，你实在是太方人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2: 曹总啊，您这是干什么呀？
0: 送快递。
2: 快递，
0: 接，看看是谁。哦，
3: 曹总啊。
0: 哎，我这就过去啊。
3: 哎，不用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刚才呢，公司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我呢正式退休了，以后我的位置呀由郑部长接任。
0: 郑部长？
3: 对。
0: 这回完了，郑部长真的变成郑部长了。原来得罪一个，现在得罪俩。
2: 那曹总，您还送吗？
0: 送什么呀？他都退休了，我还送什么呀？
2: 我觉得退休了更应该送啊。
0: 我觉得你应该退休。接。
2: 是郑部长。
4: 曹总。
0: 喂，
4: 我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们食堂啊申请上调补助费用的事儿啊，有些地方我是有疑问的，有时间你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2: 我这就给他送去。
0: 站翻，你别怪我跟你嚷，你听我跟你讲，咱们食堂啊每个月是入不敷出，超支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我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所以我才买了这音响，准备把它送给部长。本来情况很明朗，就因为你行事太鲁莽，把本应该送给郑部长的音响送给了副部长，你还自投罗了网，还要回了音响，还把我的这个计划告诉了副部长。你说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你现在是伤了部长，赔了音响，我还得下岗，我看你还是倍儿爽。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鼓掌啊？明天开始，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2: 啊，不是，曹总，您别生气啊。
0: OK，走，
5: 我刚来就让我走啊？哎呦，
0: 主任，我不是冲您，您这来，您走。
5: 曹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调高费用这事儿怎么办了？
0: 我正准备跟您汇报了啊。这事儿估计没戏了。
5: 啊？
0: 这不怨我，您看见了吗？就这个方助理全让他给搅和黄了。我都怀疑这个方助理啊，他爸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才生出来这个这么个玩意儿。
5: 我跟您说，主任，您说是不是？
2: 爸。
0: 爸，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爷爷有用吗？他管我叫爸。
1: 多么痛的领悟。
0: 爸，
5: 曹啊，意外吗？
0: 一点都不意外。
5: 我向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芳芳啊，我闺女。为什么放你这儿呢？因为你有能力，想让你带带她。啊，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爸。我这不是这个不是主任，咱爸说的太对了。我不是，咱爸说的一点都不对呀。咱们方总长得又漂亮，哎，办事能力还强。真的应了那句话，虎父无犬女。嗨，老子英雄儿好汉。上梁不正下梁歪。
5: 哪里，哎呦，
0: 你看还谦虚了。
2: 那你刚才说让我明天不用上班。
0: 不用来上班了，你这太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的。
5: 曹啊，我刚才说了嘛，不要照顾啊。跟我说说这个补助那事儿是怎么不行了呢？
2: 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曹总让我去给部长送礼。
5: 啊？曹啊，你糊涂啊！咱们公司是不是明文规定不让走那些歪门邪道？
2: 但是好在。

0: 回来了。
1: 那还行。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那么办了啊。
2: 哎，是是，好好反省。
0: 这是不能怪我们曹总，我们曹总也是为了提高补助，让咱们后勤部门大家都吃得好一点，这样工作也能更好。其实您不知道，我们这个财务已经亏空好几个月了，都是我们曹总自己拿工资往里垫呢。
1: 啊？
0: 嗯。
1: 曹，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3: 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自从咱们公司把这用餐标准降到了最低，5块钱一个人，每天不限次数，随便吃，咱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啊，最少的每天吃8顿饭。咱们又是自助餐，拿了一大堆，吃不了还剩了一大堆。
1: 这情况你怎么没报备呢？
3: 咱们啊，降低餐费标准这个福利啊，大家都挺喜欢的。大家上班都很辛苦，每天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哎，打咱们小食堂出去，哎，都是喜笑颜开。所以我呢，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没打算向您汇报。
1: 你糊涂啊！我跟你说，你这是助长浪费的歪风邪气。我说呢，食堂后门这大卡车一辆一辆的，这都是进的食材啊。
3: 那不是进的食材
1: 啊，
3: 那是浪费的。
1: 什么？哎呀，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
3: 糊涂啊！
1: 啊，
3: 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
1: 你知道就好。
3: 嗯，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赶紧把那个申请给我撤下来。
3: 哎，撤了，撤撤撤。
1: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要抓浪费典型啊！张榜公布，我们要提倡并贯彻光盘行动。
0: 行动。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是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

0: 首曲歌好不好？让我看你的手，让我看到朵朵的花儿。
1: 吴翔，
2: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
1: 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
2: 来吧，开枪吧，来吧！
3: 莫氏企业，莫若兰。
4: 你是莫兄的女儿，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3: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6: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杯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7: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嘿。
8: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9: 哎呀，吃没了，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8: 那就三顿烧烤。
6: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吉林体彩开展乐透好事安心小镇沉浸式反诈宣传活动。5月21号，吉林体彩乐透好事安心小镇沉浸式反诈宣传主题活动在长春欧亚卖场时代富沉浸式文化展演街区火热启动。本次活动集互动体验、公益普法、非遗文化与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派奖的喜悦与理性的守护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新体验。
1: 我们和中国体彩联合举办了反诈主题的乐透好事安心小镇的这个活动，让这个体育彩票的介入为我们时代富的街区进行了公益的赋能。这次的联合举办呢，活动很成功，也希望更多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反诈意识，然后也能自发的做一些反诈宣传。
0: 本场活动精心布置了6大趣味互动区域，参与者领取到好事通行证后可自行参加各互动游戏，通过打卡收集印章，最终还可领取精美纪念品。活动中还有演员扮演的骗子和潜伏者在6大区域轮番设局，考验现场群众的反诈警惕性，一旦不慎陷入预设的诈骗陷阱，就会被巡捕抓获并带入巡捕房。吉林中研宇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等候在此，针对被抓参与者的受骗经历，结合实际案例解析其中法律问题，讲解非法彩票的危害，让参与者沉浸感拉满，有效提升参与者的反诈意识。
2: 参加这次活动让我了解了很多的反诈知识和防骗手段，也深刻意识到了反诈宣传的重要性。
3: 在美加墨世界杯来临之际，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消费者理性购彩，提高防范意识，遵守法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0: 活动现场的丰富内容让每个参与者都直呼过瘾。长春市级雕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江玉娟化身非遗守护官，用非遗剪纸开展普法宣传。吉林省青年插画师李小雨化身艺术守护官，用手绘展示好事。吉林省体育医院医师李松玉化身健康守护官，为人们讲解运动损伤的正确处理方式。这场从法律、健康、文化、传播等多角度反诈的主题活动，让参与者们在新奇轻松的氛围中受益匪浅。
4: 感觉同学们参与度也都是特别的高，然后比起我们传统的这种这个你说然后大家听的这个形式而言，大家就在娱乐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好的学到相关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特别的好。
0: 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活动以公益加文化加反诈普法的融合新模式，将趣味区域与反诈普法深度融合，让参与者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的欢乐，同时让反诈意识在沉浸式体验中入脑入心，引导理性购彩的正确观念。
5: 好球！看楚队这个前锋真是绝了，客队那个后腰厉害，这好球，好球！哎呀，好球！哎呦，太可惜了！哎，哥们儿，咱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吗？你这又是写又是算的，那么紧张干嘛？哎呀，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哎，你怎么不说话？是比赛不好看吗？
6: 这结果太让人意外了，客队要是拦下最后那一球，我可就中奖了。
5: 哎，哥们儿，你这样看球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要享受比赛过程，感受激情啊。
7: 温馨提示，购买体育彩票，我们应该去了解体育赛事，感受体育的魅力。

0: 2015年10月7号，我们一件事情发射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团队，从事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应用和这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遥感卫星呢，它是这个放在天上的一个相机，它是一个太空的这么一个视角，把这个整个一个区域呢全部进行一个拍摄。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像素里边它包含的这个价值呢去给它这个挖掘出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天空地去结合的嘛，卫星无人机和这个地面数据。通过这些比如说长势啊，它干旱还有一些灾害对它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算出整个区域像这个玉米水稻它的一个产量情况，
1: 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0: 吉林一号呢，就是超过卫星这几年发展还比较快，我们目前呢就已经呢为这个像农林啊、环保啊、自然资源呀、智慧城市啊，大概是14个领域，然后我们提供了150多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遥感信息服务，所以它应用面还是非常广的，这实际上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徽章呢是我们这个每一次发射一个型号呢都会这个生成一枚纪念章，每一颗卫星呢它都能够采集不同的这个数据嘛，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应用起来，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啊，每一颗卫星呢都包含了这个超卫星的所有人的这个心血啊，就是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我们能够去亲历啊中国航天的这个蓬勃发展，而且呢能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这个非常自豪的事儿。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洛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气温再创新高，中西部城市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其他城市28到32度。白天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

0: 南部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吉林北部和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中西部、辽源、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降水容易导致道路湿滑、积水，部分时段能见度较低。提醒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备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小雨，19到3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21到35度。松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四平晴转阴16到33度。辽源晴转阴19到33度。吉林晴转阴17到32度。通化晴转多云16到28度。白山晴转多云13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1到34度。长白山晴9到31度。光清晴转多云8到33度。榆树晴转雷阵雨15到33度。大安晴转小雨22到35度。龙井晴转多云10到35度。敦化晴转多云10到31度。长春晴转小雨19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

0: 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
0: 吉林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
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0: 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珩故居举行。
2: 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珩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珩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珩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慧林、省级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珩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王大珩先生深耕杏坛，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跑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珩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八六三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科技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更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
2: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
3: 对王大珩院士在科技方面贡献，我是多次做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是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第二个呢是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第三个是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第四个是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
2: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 1953年。

0: 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融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1: 我们将传承先生的科研初心，深耕光学精密工程领域，潜心攻关核心技术，全力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实干实际守护先辈基业，助力国家科技进步。
2: 作为光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始终以王大珩院士为榜样，深耕专业领域，更续科研初心，把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接力守护中国光学之光。
3: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星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星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事业摇篮到科创高地，黑土地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光学华章。5月2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凯、孙简、刘伟、陈玉煌、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议。
4: 胡玉婷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感，准确把握我省汛期规律，科学研判今年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有效应对风险，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胡玉婷强调，要突出防御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安全度汛。一要畅通信息通讯，提升应急通信能力，发挥好智能监测、无人巡查、卫星电话、独立组网等先进装备的功效，实现河流两岸、水库下游、山洪灾害威胁村等重点区域全覆盖，确保指令畅通，报告及时。二要加强库容管理，发挥水利工程功能，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有效拦蓄调峰，避免风险叠加。三要精准开展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推动短邻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提高预报有效性，为科学决策、应急指挥、防汛措施落实提供有效支撑。四要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加强风险研判，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压实包保责任，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区域居民。五要严防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整治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轨道交通、建筑工地、经营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和装备，坚决守住不发生倒灌的底线。胡玉婷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夯实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和应急部门救的责任，科学精准、有力有效备汛备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确保指令明确、手势清晰，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物料装备设备储备前置，抓好队伍实战演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包保、信息报送等制度。
5: 5月30号，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

0: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
1: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成立，补齐了全省红十字公益募捐筹资平台短板，完善了人道救助工作体系，更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善举搭建了重要载体。基金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三救三线主责主业，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以公信力为生命线，创新公益模式，汇聚爱心合力，着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红十字公益品牌。现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捐赠1000万元生命接力金，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物资，九新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5月3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2件，重点案件16件，来电51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4件，松原市17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8个，占28.79%；生态类问题3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24个，占18.18%；固体废物类问题18个，占13.64%；水类问题13个，占9.85%；土壤类问题6个，占4.55%。其他类问题3个，占2.27%。截至5月3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11件，重点案件194件，其中来电946件，来信76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吉林省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深化市场要素一体化改革，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以高效通办便利群众生活，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
2: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借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契机，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资金占用扩大，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实操环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3: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2: 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石。吉林省聚焦经营主体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认定等高频事项，全面推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在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为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门设立长春都市圈通办专窗，配备业务骨干，提供一站式帮办代办，同时推动服务下沉，在全市1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通办窗口，构建起市乡两级联动的通办服务网络，实现圈域政务服务无地域阻隔、全域覆盖，
4: 全省都能通办的。长春都市圈这个专区特别快，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就能完成。
5: 目前已实现同城化无差别受理，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解决了数据通、业务通、服务通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2: 顶层设计精准发力，市场一体化加速成型。省市场监管厅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专项实施意见，围绕准入、执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服务4大一体化方向，谋划15项重点任务、13项重点事项，搭建起多层级、多维度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都市圈市场 一体化建设。
6: 在知识产权方面，健全协同保护合作机制，在质量技术服务协同方面

0: 方面，推动计量检验检测资源融合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质量技术支撑格局。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力求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长春都市圈建设，助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增长极。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吉林各地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系列特色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林军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
2: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就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车辆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3: 无论是作为十五开局之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诚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行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
4: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5: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6: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极品入越。
1: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7: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制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8: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9: 我们这次获得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个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10: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1: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5月30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在籍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及志愿者共计28人参加活动。
6: 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轨道客车健康管理大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考察途中，港澳台师生代表与随行大学生志愿者互动交流，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心得，畅谈感悟，
11: 对吉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告诉他们我们吉林的好，成为两地连接的纽带。
12: 能在千里之外看到家乡的港铁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看到了吉林省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1: 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

0: 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足球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1: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明天早上7点鸣枪开赛，届时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将从明天早上6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今年的吉马赛事，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天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吉马赛事的志愿者，那就是热情似火。他们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情景模拟培训，早就准备就绪。从赛前的智能物资分发，到赛道沿途的能量补给，再到终点的拉伸恢复，他们将会在每一个关键的转角处，用微笑和汗水为跑者保驾护航。
1: 东北电力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刘佳静已连续3届参加吉马志愿服务，尽管服务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但他仍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
3: 我也是大东会吉林市分赛区的预录志愿者，我希望通过此次赛事来积累经验，锤炼自己。
4: 组建了2899人的青年赛事志愿者队伍，我们也是希望本次吉马赛把它作为检验能力、积累经验的一个实战载体，为2027长春大东会的成功举办积蓄青春志愿力量。
2: 如果说志愿者是赛道上流动的温情，那今年吉马的科技硬实力就是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极大地减轻了人力负担，提升了赛场效率。
1: 这场30000人参与的体育盛会充满科技元素，从智能自助物资发放系统到安检入口人脸识别技术，再到号码布电脑识别登记，极大地缩短了排队等待时间。赛事卫星定位医疗急救体系及守望者系统已经全面启动，实现了赛道的精准定位。志愿者和医疗人员可以通过智能调度系统秒击响应，确保在黄金3分钟内处理突发伤病。
5: 融入科技手段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服务的能力，为所有的选手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更安全的保障。
1: 5月30号，由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吉家暮暖，同绽芳华”主题展演活动在长春启幕。活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家风铸魂”“薪火传家”“家教育人”“润物无声”“家庭和美”“同心向阳”三大篇章，12个精品节目，近500组亲子家庭与艺术家同台，以文艺形式弘扬优良家风，普及科学家教理念，展现和美家庭风貌。近日，首届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45家专业汽车俱乐部齐聚长春，500多台个性化定制、精心改装的性能车亮相。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汽车周边文创、汽车零部件等特色市集展位。完善的业态布局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休闲文娱体验，也为从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交易的多元化平台。
0: 2026吉林马拉松明天即将鸣枪开跑，万千跑友齐聚江城，逐峰前行，用脚步丈量城市之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热爱、风景与激情交融的动人时刻。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4: 我们在桂林喽。
5: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6: 哎呀，吃没了，
5: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5: 那就三顿烧烤。
3: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起码完蛋喽！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8: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9: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8: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10: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8: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11: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8: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1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5: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0: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2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统

0: 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

0: 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

0: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

0: 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岸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

0: 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2: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6: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

0: 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0: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

0: 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成廷。你想要我怎么做？
2: 把罗新民给我带上来。
3: 是。
4: 报告校长，罗新民带到。
2: 你的上级是谁？
1: 是你。
5: 黄素梅，接上送往南京。
3: 是。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徐家坝？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0: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忙？
0: 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0: 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2: 青儿喝。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0: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
2: 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3: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
3: 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4: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5: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
4: 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3: 你的分析是对的。
4: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3: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4: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

0: 老鬼说杨树全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1: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0: 我让夏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1: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全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0: 我想先从杨树全入手去查，你去查薛星留下来的证据。
1: 好。
2: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3: 谢谢妈。真好喝。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2: 男的女的呀？
3: 女的。
2: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3: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2: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4: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5: 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5: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呵呵。
6: 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啦，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4: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
2: 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2: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我。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

0: 谢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时，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0: 而且青浦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
1: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艺，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2: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杨树权的身份。杨行长。
3: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2: 我是准时到的。
3: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2: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3: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跟我去一趟。
2: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跟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1: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还为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2: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3: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4: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3: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4: 我现在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谢谢行长。
0: 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
0: 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1: 希望你踏实肯干。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
0: 嗯。
2: 哎，杨行长，你晚了，你们请。
3: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1: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0: 听您的。
1: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3: 不是，行长，
4: 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伙子打牙祭，
3: 我损民形象。
1: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3: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
4: 回来了，
0: 嗯，
4: 来坐。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嗯，
0: 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
4: 是吗？说来听听。
0: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4: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0: 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1: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
2: 也许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星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权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权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
0: 废除银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而且我还听杨树权提过几句。
2: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0: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2: 如果这样看来，
3: 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4: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
3: 我要吃饭，得赶早。
4: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3: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5: 那小顾呢？顾秘书，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4: 什么呀？
5: 这哪跟哪儿？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4: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您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6: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币改革是为稳定国内经济、备战时资金做储备。嗯，
5: 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6: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5: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6: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5: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
6: 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5: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6: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5: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6: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

0: 这么寡的，常言道，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1: 啊，好。

0: 稍等我一下。
1: 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
2: 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
1: 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3: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0: 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
1: 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
0: 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吗？
1: 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
2: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啊。嗯，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4: 不查啊？
2: 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4: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
2: 不用谢我，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5: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5: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树泉，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2: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泉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泉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泉主持和提议的，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泉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
6: 证明杨树泉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2: 没错，
6: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泉，怀疑杨树泉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
5: 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2: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6: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1: 镜子计划
2: 有眉目了。
6: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2: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
6: 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泉。
2: 好，我明天就跟杨树泉摊牌。杨行长。
7: 对，谢谢。
2: 您的咖啡。
7: 好好好。
8: 你是什么人？
2: 青山特工顾盼。
8: 特工？你来干什么？
2: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了。

0: 来了，你过来看看。
1: 杨树泉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0: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了。
1: 请老师明示。
0: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泉活了太久。
1: 是老师。
2: 先生，您的咖啡。

0: 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祖接应。是，先生。
1: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顾明九，您请便。坦白了，
1: 这是薛星留下的。
2: 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1: 嘘，我是
2: 中原汉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神谷浩二。 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杨行长，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武号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丰臣，有人在青山街药师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兴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

0: 找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1: 爸，那你和何欣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欣是谁？
2: 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欣在雪茄吧见面，
1: 还交接了情报。
2: 就是这个。
0: 这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2: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4: 是的。
3: 请坐。
4: 谢谢。
3: 今天喝点什么？
0: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
1: 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
0: 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五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2: 哦，孙行长。
3: 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
3: 好。
4: 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2: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4: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2: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4: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2: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九年前的一次帮助。
4: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2: 只要能抓住这些汉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珊，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1: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0: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不祥，
3: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枪吧，来吧！
4: 莫氏企业，莫若兰。
5: 你是莫姓的女儿，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4: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拧了李川。
1: 我们都是正义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君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
3: 你好。
2: 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香礼，
1: 行长，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0: 你消息散布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
2: 不会对新病样板
0: 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0: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他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3: 您很细心。
4: 快，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杨树全，他们车跑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1: 快，查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0: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蒲校长雅兴啊，何心爱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 我送送他。校
1: 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
0: 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顿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倒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

0: 我知道，之前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妻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2: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封厂的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
0: 知道。我还以为
1: 梁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俊超。
1: 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
0: 真的是你，风潮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土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风潮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泉，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0: 栽赃。
1: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0: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1: 放心，只要模板，我会替杨行长安全地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2: 你以为你们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1: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愚蠢。我们会投放3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的价值而已，而这3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0: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1: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你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是不是？
0: 对，是我，都是我。血腥、万敌鬼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
2: 都是我。

0: 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3年前的旧币样板。
1: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住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全，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

0: 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权，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1: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吩咐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知道吗？
0: 暗杀杨树权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0: 我会协助你。
1: 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民，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权。
5: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权。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权，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权，我需要夏恩帮我。

0: 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 你和罗星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 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山，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即冲。

0: 当时的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 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爸，我支持你。
1: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0: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你不能冒这个险。
1: 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0: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1: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
0: 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时候

1: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0: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1: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0: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

0: 我们不见面了。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降。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枪吧，来吧。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末世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末世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

0: 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兰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9: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10: 我们在鬼林。
11: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12: 妈呀，吃没了，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11: 传说中的人呢？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9: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的位置在吉林省长春市桂林路。哎，你看看现场这人，哎呦我天哪，这时候我们长春美食一条街，老多老多美食了啊，什么臭豆腐、热干面，还有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在这里。
1: 大笨，
0: 你们干啥呀？

0: 找到了，找到了，你在干嘛？直播是不是？啊，吉林卫视东北超好吃节目组来给你任务卡了。
1: 东道主挑战，请在10分钟内迅速找到神秘的南方客人，带他逛吃长春，最后获得满分好评，挑战成功。你玩上哈，
0: 你看这人山人海的，找一个人还不简单吗？
1: 你看这多少人，你让我找一个南方人，完了你给点提示啊。
0: 上海人啊，短头发，他会唱山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身高呢大概1.7米左右。哎
1: 呀，真给我下难题啊，得回我会说两句上海话。
0: 得亏你还会唱点山歌。
1: 那个谁是啊，来上海你啊。你刚才给了一个最重要线索是啥，你知道吗？就是短发。哎，你好，哎，不是你，拜拜，不是女孩，
2: 女孩啊。
1: 哎呀，这人太多了，不好找。哎，
0: 别说，这是个短发女孩，
1: 这个是的。阿拉上海宁，俺上海宁。
3: 别让我领导知道我翘班。
1: 你看，别让领导知道我翘班，妥了，别录了啊，往前走。会唱山歌。
0: 左右，哎，这个像不像？
1: 你好，你好，就是我们是，吉林卫视的。能简单做一下小采访吗？
3: 可以啊。
1: 阿拉上海宁。嗯。啊，上海宁。
3: 我不是上海人。
1: 你不是？
3: 我不是。
1: 啊，你溜达去吧，那么跟你没关系。嗯，拜拜，祝你玩的开心快乐。哎呀，这不好找啊。那个唱山歌咋唱的了？那个
0: 唱山。
1: 唱山。这是歌曲，应该不是这个。那个有没有从上海来的？灌汤包、生煎、蟹黄，
0: 你别说，你说的这几样，咱桂林路都有。
1: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我老看的节目。
0: 那我也不好意思呀。
1: 阿拉上海宁。
4: 谁呀？
1: 上海宁。
4: 你上海人呢？
1: 哎，东北的呀。
0: 东北口音太重了。
1: 是啊，你就是。短发哦，嗯，1.7米左右，我感觉应该跑不了他。为啥？吉林卫视让我找的人，我认为他指定不会让我找个素人，他一定找个演员，特别是个喜剧演员。别装了，站起来吧，我都知道你是上海人。
5: 看看有没有1.7米。
1: 来，
4: 我肯定是没有1.7米。哎呀，
1: 这正好1.7米，我1.93米。
0: 那他会唱山歌吗？
4: 我们在桂林路，
0: 哎，确实是有那个味儿，那个调调哈，
1: 这个有点像啥？什么日落啊，日落啊，云山，是不是有点这个呀？好听，好听。
4: 我以为你们不来了。
0: 你这是拿纸干什么呢？啊，
4: 早知你们不来，我也就不在这儿等了。
1: 哎呀，最神奇的啊！我告诉人家搁这坐着等咱，咱搁那嘎找半天。
0: 欢迎二位参加我们的东北超好吃，来给二位带上名牌啊！哎呀，
4: 谢谢。
1: 长春也是第一次来吗？
6: 第一次。
1: 那这也是第一次。桂林路，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啊。嗯。这个是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小吃一条街的标志性街道，啊，就叫桂林路。你来长春，你必须得来桂林路夜市走一圈，白天也开啊，虽然叫夜市，你看。琳琅满目，
6: 是
1: 很多。说实话，我对桂林路的了解太深了。我是3年前我第一次直播，我就在这播的。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万加就在这条街道上。哎呀，真的就在这条街道上。所以呢，说桂林路从那儿到那儿，谁家好吃，谁家特别好吃，我都知道。
0: 都知道。今天你就当这个东道主。
1: 那我必须当东道主啊！
0: 带我们俩这个外地人来逛一逛。
1: 你还属于外地人吗？
0: 我是，虽然我在吉林工作啊，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个山西人。
1: 你是个山西人？
5: 对。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得真是东道主。哎，因为我东北人，我长春的。咱们聊天啊，就是你要不说你是阿拉啥宁，我都没听出来，我以为咱们都是东北的呢。
6: 我爷爷奶奶是东北人。
1: 那就说得过去。
6: 对，我奶奶还就是吉林的。
1: 她就是吉林的。那你看
0: 回家了吗？
1: 回家了吗？那我就领着两个外地的小朋友感受一下我们桂林路的美食。
6: OK，
0: 走，
1: 出发。

0: 救他去啊！三串鱿鱼须子，一个鱿鱼板。我不知道，你给我能不能整点活啥的呀？对，简单点，对，哎，人间烟火气来了吧？考多少年了？
1: 我有20年。
0: 20多年了，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
1: 工装吗？啊？
0: 工装，代表东北是吧？
1: 对。
0: 用我们东北讲话了，把被穿身上了。一天能卖多少串大概？
1: 现在卖个400-500算
0: 是。哦，你就是桂林路火不火？对，看，哎哎，看，哎哎，你瞅瞅，
2: 哎，这是火爆大鱿鱼啊！
0: 对，大鱿鱼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我每次来他家都吃一串。好，来，
2: 谢谢，好吃，
0: 好不好吃？嗯，
3: 这辣的老好吃了。
4: 山西人这么能吃辣吗？
3: 我在桂林路从来没吃过鱿鱼。
0: 短暂停歇一下，桂林路还有一家烤肠。
4: 烤肠吗？这么大一个吗，哥？
0: 咱就买一根，咱尝尝，老多美食了。
1: 这胡椒原味的，来哪种？
0: 原味的，非常非常好吃。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那我简单说一下啊。不是我抠，哎呀，吃没了，
2: 你挺快呀。
0: 因为桂林路吧，这一趟老多美食了，咱得一点点吃。我感觉你这都有点吃多了，你尝尝这个，这是桂林路基本上晚上7点8点就开始排队买的肠。
4: 有，
0: 那你尝这个，
4: 我尝一个。
0: 这是台湾肠，别块。这个肠怎么样？尝尝，
5: 闻着就香，
0: 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后汁啊，
4: 烫，
0: 有点烫，脆脆。
4: 不烫吗？
2: 遇到好吃的还怕烫？哎呦我的妈！
4: 这口真急，这是。
0: 怎么样？真好吃。
3: 好吃。啊，
0: 开始了，走，再往前走啊！谢谢生意兴隆，老板啊。现在人明白吗？就比刚才刚来的时候还多了。他大概到6点半、7点到7点的时候。桂林路就是人流量就达到了顶峰，7点、8点、9点这3个小时基本上人挨着人，来吧，啊咋的？咋的？哭了哭了，这个是什么？
6: 知了，
0: 知了，
4: 啊，好，好，好，
0: 好，啊，知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
4: 哥，你放着就行，放着就行。
0: 坐坐，这个叫传说的人呢？
6: 人呢？
0: 对，这个叫豆丹，
5: 你就给它放着就行。你放个摇
0: 你尝，你尝，我们买一个来尝一个。我认为来了就得尝尝豆丹，特别有名。啊，炸一下啊！
2: 不能生着吃吧？
7: 你咋冒汗了呢？
0: 它不是辣的，它下的。
4: 我不太过得起这样的生活。
0: 你应该是没吃过。
4: 没吃过。
0: 啊，谢谢啊。
8: 哎。这啥呀？
0: 妈，你是真不敢尝试吗？我
4: 有一点儿呢。
0: 你正点，我也没吃过，我不开玩笑，我真没吃过。你刚蚕蛹我吃，但是我真没吃。我先来个豆丹，我感受一下，我看跟那个蚕蛹有什么区别啊？嗯，好吃，跟蚕蛹一模一样。
2: 对。
0: 我建议你吃啥？是这个蚂蚱
2: 好吃。这个嘴闭得挺紧呐。
0: 但是一般人真是不敢挑战。我也是第一次吃，但是我小时候吃过。你来一个吧。他现在基本上是东北人了，他啥山鸡的？
2: 我常吃，小时候抓完就炸。
0: 你们也吃吗？
2: 嗯，抓完就烤又炸。
0: 好吃好吃。
2: 老香了，全是蛋白质。
0: 我这个呀，我说实话，我每次来我都买。他家的臭豆腐绝对是
4: 会爆汁吗？他
0: 不会。哦，啊，他跟别的这个，我给湖南我也吃过，还可以吧。你再慢一点啊。哇！你看大家排队，你都7点8点吃口这个臭豆腐，你得排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什么意思？
4: 脑里放 BGM 呢？啊
0: ，BGM。哒哒哒哒哒
2: 哒。好吃。
0: 我
5: 说实话，这么多人排队，有道理。啊。
0: 湖南的吃了，我认为下一站地是最重要的地方。嗯，吉林炒粉，走。

0: 壮壮的，看，哥，3碗炒粉，
1: 好嘞。
2: 你看他这个挺好玩哈，
0: 像橡皮泥。
1: 我刚刚说，我说我想伸进去抓不了呀。
0: 没事，东北人好客，抓吧。
3: 还要都吃啊？
0: 都吃啊？
2: 一个不要。
1: 一个不要辣。
4: 这不能。
0: 啊，那是好吃的。等一会儿我过去啊。但他家就是火。
1: 你给我捅过一下吗？这个。
0: 捅来，这个高手了啊。看我们，看我们那个贾泉老师上长春，
2: 这太好玩了，这个。
5: Oh my god！ 还给你，
4: 谢谢你啊。哎呦我的妈！
0: 来尝尝吧。
2: 它好吃主要是在它这个汤汁，
1: 还有一股麻酱味儿。
0: 对，它这麻酱很香。这个煎粉在长春叫炒粉，在吉林叫煎粉啊。这个好像是在吉林火的，应该是吉林市。
1: 好吃。好吃。
0: 对。我这一顿盛情款待，二位是否满意啊？
1: 可以说是，反正我给到一个夯，
0: 给到夯，
1: 给到一个夯，
0: 夯爆了。刚才吃的是咱们吉林长春的冰山一角啊，下面我带你们去的地方可就是重磅美食，出发，
1: 出发，
0: 走，
1: 走。

0: 刚才桂林露啊只是一个开胃菜，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来到长春必须吃什么？
1: 在东北有一句话，没有任何事情解决不了，如果解决不了就是一顿烧烤，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对，东北特色大锅菜，是吧？猪肉炖粉条，烤大鹅，烧烤，我认为烧烤应该能排在第一位。
2: 那咱们东北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出了东北你在别的地方吃不着的那种烧烤？
1: 好多，你就比如说我去南方吃酱油鸡儿就很少。
3: 对，
1: 酱油鸡儿，
2: 酱油鸡儿，
1: 对，还有
3: 三分熟也，
1: 三分熟也很少，三分熟还有那个
3: 干巴肉也很少。
1: 干巴肉，
4: 哎，你东北的？
1: 对，
4: 我算半个东北人
2: 哈。等一下，等一下，我一直以为酱油鸡儿是那个鸡肉上面刷点酱油，就是酱油鸡。哦，
1: 不是不是不是，酱这个酱油鸡儿是那个鸡儿筋头巴脑，是筋
3: 筋儿啊，
1: 对，筋。完了之后呢，你烤出来的点呢就不能叫酱油筋，叫酱油鸡儿。哎，东北话。
2: 明白明白，我确实我东北话还得学学。
1: 还可以学学。
0: 要说这烧烤烤哪个部位更好吃，怎么烤更好吃呢？我们还得请专业的介绍哈。有请东北超好吃的特邀嘉宾美食博主小强。
5: 好嘞，串儿来喽。哎呀，听说今天来姐了，给大家安排的很齐啊。来，哎呦，
0: 这老姐。哎呀，
2: 我是姐。
5: 你是姐。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个串儿呢，基本可以说是我们东北烧烤的一个代表了。
1: 酱油鸡是哪个位置？
5: 酱油鸡实际用的是牛肋条会比较多一点。酱油鸡好多人说，哎，这不长春烧烤，其实不是。酱油鸡其实发源地是吉林省吉林市。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了。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吉林市烧烤就开始有把牛肋条喷酱油，然后形成酱油鸡这个做法。啊、
1: 嗯，哎呀，这个太好了，
3: 这小牛肉吧？
5: 这牛肉，
1: 牛肉，牛肉，这个太香了，这个。哎，是吗？
0: 真挺香哈、啊嗯，
5: 一口瘦一口肥，然后整个油脂爆开，那个口感就很好。
2: 我平时不太吃肥肉，但是像这种就是它，烤的那个肥油不是那么腻的，
5: 对，
2: 就是都能接受，还挺好吃，很香，
1: 好吃吧？
0: 好，看这个火辣辣的，好像挺好吃。
1: 这个能吃辣的吃行。
2: 我知道这是三分熟，
5: 对，三分熟，
2: 生牛肉，然后就往火上撩一下，这就三分熟。
5: 基本达到三分的熟度，然后一般用呢，有的是用那个小黄瓜肉，有的用的是上脑这个部分。
1: 这个就是微辣的，吃吧，吃
2: 吧，微辣。
5: 咋吃？
1: 一定要咱们
5: 小吃小吃小吃，
1: 把你感受
3: 到嘴里，
2: 全吃到嘴里。
1: 对。
2: 我说实话，你
1: 这三分熟得泡点醋，要不
5: 哪儿的吃法啊？
1: 你不那么吃吗？
5: 没有啊，
1: 当然要泡醋，要太辣了。
0: 但真的挺好吃的哈，
1: 好吃。
5: 哎，

0: 们平时吃那个烧烤的话，你什么样的店在你心目中是好店？
1: 我特别喜欢在室外吃，嗯，就找一个些小摊儿，对，因为东北烧烤，说实话，你十家9.9家都好吃。我喜欢就比如这时候，凉快点，
0: 对，
1: 往外面一坐，嗯啊，三五知己吃点烤串，嗯，有个小孩，我们那时候还有个自己的小炉子，自己烤。自己烤还有烤好的，我挺喜欢砸地摊的。
0: 只要是肉好，无论环境咋样，东北的人都会很喜欢。嗯，
1: 东北烧烤一定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咱们小时候吃烧烤，强哥你记着吧？嗯，几个串，有实蛋，有毛蛋，有牛肉串、羊肉串，哪像现在？你看，又三分熟。原来我听都没听过。烤这个土豆片，我们那时候也不烤。嗯，什么烤那个韭菜，烤那个。蚕蛹烤金皮子，
0: 现在这一桌啥都有啊，荤的、素的、油的、炸的、拌的、煮的，啥都存在，就是这桌已经变成那个多种食物的一个社交的场景了。
2: 其实是为了聚会找一个由头，嗯，大家是想聚在一起，所以才要找这些好吃的店子。然后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忙嘛，平时你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隔三差五的就在一块儿聚。
3: 对，
2: 我很喜欢东北的这个人情味儿，其实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搬到沈阳住嘛，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去那个奥莱去买点衣服啥的，然后买完之后我就叫车回家，我仿佛我叫的不是一辆车，这个司机我好像叫我二舅来着。我买完东西大包小包的拎着，然后那个司机下来之后帮我们拎东西嘛，看着我就，哎呀妈，没少买呀。我说，自然就给冒起来了
0: 。
2: 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嗯，来东北你就会感觉大家生活的节奏没那么快，然后你不管你是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是说打车，嗯，大家都愿意跟你唠上那么几句。
4: 那可不嘛，
1: 他可以跟一个陌生人瞬间拉近距离。我认为好像就东北人有这两，就这两下子，有这两下子。哎，你干啥去，老妹儿啊？我干啥去，大哥？哎，这好不好吃啊？他就很。
0: 因为东北孩子从小就闯事，
1: 对，闯事，闯荡，吃一口，快吃一口，任何事，这个你就得尝尝，太香了，嗯，最好吃这个，现在吃的都不知道谁是亲。其实我总看你节目，
0: 我突然走温情挂了。
1: 导演组非让我带个任务，说我安排大家吃饭，最主要是安排贾泉老师。嗯，我不知道100分满分，嗯，你能跟你笨弟儿打多少分啊？
2: 啊，打个59吧。
1: 我太难了。我钱可花了，我钱
2: 100分，
1: 真100分啊！
2: 哎呀，
1: 我谢谢，哎呀，这圆满成功了，来，哎呀，太好了！
4: 你看，来到咱们东北超好吃这个节目，带你吃遍东北各大美食。咱们吉林省有美食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嗯，你们都想去哪儿啊？
0: 我想上我的家乡吉林。
1: 你要不说我还想上松原呢，
2: 我跟朋友一直约了想去延吉，一直没去上。
0: 延吉好地方。
4: 你是重要来宾，你是特邀嘉宾，那你说去延吉，咱们下一站就去延吉。哦，
2: 我说话这么好使啊？
4: 那当然了，其实延吉哈是有很多好吃的，
1: 而且我说实话，延吉美食照照片照出来的，它是红红的。红红的，完特别好。最主要是他们是朝鲜族文化，能歌善舞。你完，你再去拍点照片，真的很出片，真的非常好。
4: 吃着当地的饭菜，绝了！
2: 别说了，现在已经开始馋了。
4: 所以咱们东北超好吃，下一站出发，延吉。下周六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6: 吉妈完蛋喽！你承包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5: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7: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5: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8: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5: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9: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5: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及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中车常客、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万军，欢迎。
1: 用技能和智慧，把手中的产品不断升华，最后达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我叫李万军，来自于中国中车，是高铁生产线上的一名焊工。
0: 欢迎职业规划师、心理专家黄小梅。
2: 祝每个人都能够走自己的路，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成就自己的梦想。大家好，我是黄小梅，一名心理咨询师。
0: 欢迎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长春市文旅推荐官、青年演员王铁柱。
3: 手艺传承，创想新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柱，你们好。
0: 大家都听说过剪纸哈，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撕纸。那今天呢，我们这位高手哈，就是一位撕纸大师，他可以用一双手撕出大千世界，也让很多外国的友人都感叹哈，中国功夫原来还在纸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视频来认识一下来自通化师范学院的张杰老师。
4: 一张纸，一双手，一段意外结缘的非遗传奇。他是张杰，通化师范学院美术教师，一次课堂小插曲竟让他与百年记忆撞个满怀。
5: 有一天，有两个孩子，就是男孩拿着他的这个剪刀在这闹嘛，给他俩的剪刀都没收了，所以给他俩找点事儿干，一家拿一张纸让他撕。
6: 一会儿我们要用大家的作品拼一只大胖猪出来。
5: 这个方式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他可能撕比那个剪还有意思，然后我想那我也学吧，我也练这个撕。
4: 五心之举，开启匠心之路，不借剪刀，不用画笔，以手为刃，以纸为魂，随心而撕，直抒胸臆，让沉睡百年的长白山满族撕纸重焕新生。以指尖传文脉，以手撕成匠心，看非遗新生，听纸语传情。
0: 有请高手张杰，有请。在之前您就见过这样的艺术吗？因为我想可能剪纸大家会接触的更多一些，但是撕纸也许很多人听的不太多。
6: 但是我在小时候我们家后院住着一位黄奶奶，就会撕一些小动物给我们拿在手里边玩，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这个撕纸。
4: 撕纸古称裂纸，始于宋代，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宋代出现优质纸，质地细腻平整，易于撕扯，成为最早的撕纸载体。文豪苏轼文献中就有裂纸记载，撕纸由此从日常行为逐渐发展为独特的艺术表达。
7: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张老师的作品里啊。那这幅作品的名字叫？
5: 这幅作品的名字就叫《山里人家》，表现的是长白山里边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
7: 这些人他们有在喂鸡鸭鹅的，
5: 喂家畜的，
7: 喂家畜，
5: 然后有推磨的，
7: 推磨的，
5: 有编筐的，这边还有锄地的。
7: 哎，这个真的是撕的特别形象，好像。

0: 真的赋予了他们生命一样，
1: 因为这些生命就是在山里边真真正正存在过了，所以呢表述起来就栩栩如生。
0: 还有包括我们身后啊还有一栋小房子茅草屋，是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1: 好，
0: 哇，那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小屋里了，是在从窗户里看外面的风景。哦，那这个房子我觉得做的也特别

0: 它从房顶到窗户都跟其他地方有明显的区别。
1: 哎，那完成像这样的一幅作品要多久啊？因为看它有很多的细节。
0: 嗯，这样的一件作品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
1: 哦，3到4个小时就能完成了。
0: 啊，是的。
2: 接下来呢，有请张杰老师开始第一个展示，要撕出我们节目高手云集。
0: 来到了高手云集，就撕
2: 高手云集。哦，但我原来以为是要，也是像类似于剪的那种形式，得变成一个很对称的折，没想到是上来这个一手就捅破了，就往里掏啊。
0: 咱们的这个撕纸啊，首先是不用画线，不用打草稿的，在撕的过程中随时掌控它的变化，手就是工具，
3: 无规则无规律的这种撕法，我觉得真是要第一次见。
2: 中间万一我有地方搞错了，那能把它就是粘起来这样吗？
0: 这个就是每件作品都会有像你说的就搞错的地方。
2: 嗯，
0: 只要它不掉下来，那么就用后边的制作去把它做一个弥补。
2: 哎，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高手云集啊！我们要把这个作品裱起来，放在相框里裱起来，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0: 嗯，
2: 谢谢张老师。
0: 好，
2: 哇，
0: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展示要继续上难度了啊！今天是马年，龙马精神，我们要挑战蒙眼撕马，这个可以吗？
0: 好，可以可以。
2: 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铁柱上来一起挑战，可以吗？那接下来呢，要解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你睁着眼撕，
3: 行。
2: 然后张杰老师蒙着眼撕，来，我来帮张老师把眼罩戴上。
0: 这个有点严实啊。那个。跟导演说的不太一样，导演说给我留点缝来着。
2: 啊啊，
0: 这个我就先扔地上了啊。
2: 嗯，好的。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它真挺有难度，我感觉要掏窟窿似的。
2: 对对
0: 对对
2: 对
0: 对，就是掏。
2: 对，刚刚看到张杰老师掏窟窿的时候，我惊呆了。对。
3: 哎，这个差不多了。
2: 这个地方，
3: 这个
2: 我感觉有点关键，
3: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2: 有点关键。
3: 因为开始要拐弯了。
4: 铁柱，
3: 嗯，
4: 是不是纸大一点，咱就能好撕点儿？
3: 嗯，又不好抠啊。
4: 对呀，我瞅你的太小了。
3: 就我吧，动手能力说实话不是特别强。
2: 你擅长的点是？
3: 我擅长唠嗑。这撕纸艺术就有点像，就是不规则的这种状态，有点锯齿状，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撕纸艺术的这个灵魂所在。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也是一种质感。
2: 美感。
3: 嗯，但张老师真的是在撕质感。
2: 是的，哇，哎，可以呀。
0: 这是我蒙着眼睛撕的。
3: 哎呦，
2: 哇，
3: 哎呦，
2: 哇，
3: 真好，
2: 太厉害了，
3: 真好，真好。
0: 然后看看
3: 张老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
0: 对，很公正，
2: 可以。
0: 然后我的这个是这样连着的。
2: 哦。
0: 是这样的，
2: 哇，太棒了，太棒了，成功，谢谢。像这种需要很长久的练习啊，
0: 只要心里边有，那么其实想撕什么就可以去表达什么。
2: 哦，看到您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讲的是撕纸文化，是吗？
0: 嗯，对对，应该是到2020年前后，我才把咱们中国的24史当中关于裂纸的记载，
2: 所有的查一遍，
0: 全都查一遍，才能理清咱们的这个撕纸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真正形成了艺术特征的。
2: 那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撕纸的？
0: 在课堂上出现这件事儿的时候，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融入到我的课堂。从那个时候，
2: 那已经工作了哈。
0: 对，已经开始工作了。
2: 现在是多少年？
0: 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几乎是天天拿着纸在撕，然后我常常对人说，我们家靠卖废纸就可以发家。因为每周产生的废纸都是成箱成箱的。要说现在的最大的成就，我说就两方面，一方面是

0: 我的那个作品像你说的一大摞、嗯、然后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学生们、
1: 哦
0: 他们现在把自己的掌握的这个撕纸技能交给他们的学生，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成就感，特别的欣慰。
2: 我还有个想法，就是把你这种绝招绝技绝活非遗文化向世界人民展示，让我们的狮子艺术连接世界。
1: 其实已经连接了哈，因为听说张老师还在英国办过展览呢。
0: 2024年前年的12月份，在英国的雷克瑟姆大学，我们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撕纸展览。那么在展览的过程当中，跟很多英国人去交流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尤其是从美术的角度，他们很喜欢我们的这些造型。
1: 而且刚刚呢，张老师还跟我说啊，他还有一个绝活，刚刚没有展示。
0: 咱们撕一个剪影。
1: 对，但先不告诉是谁啊，先撕出来，大家看看。

0: 这个能看出来是谁不？
1: 那是点我呢。
2: 啊，
1: 因为我就我头发出来了，
3: 挺像雪饼猴，
2: 对，
3: 像铁柱。
1: 张老师这个指下，我感觉我好像变帅了。
0: 那证明你在张老师的心目中就是这么瘦，就是这么完美呀、啊！
1: 我努力，必须努力。
0: 您觉得您撕过的最难的作品是哪一个？
4: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创作的这个杨靖宇《将军英雄事迹》，我们必须把他的形象撕得很准确、很传神，所以就在这种创作的过程中，就感觉到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这套作品啊，就是我说的《杨靖宇将军英雄事迹》，一整套的作品一共有125件。我是从去年2025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做到2025年的12月31号，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这一套作品完成。
5: 红纸凝忠魂，张杰老师。潜心一年，用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描绘杨靖宇将军的峥嵘岁月，100余幅作品纯手工丝制，不剪不画不改，将长白山风物融入其中，以82米丝纸长卷串联起英雄一生，让红色血脉与非遗技艺再次交融，让艺术有温度，让精神有力量。
4: 通化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然后杨靖宇将军生前就在这一片区域做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所以他的事迹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而在我们今天，我从个人的角度觉得，我们更应该去遵循将军的足迹，学习他的那种奋斗的精神，然后将他那种不屈的努力的不挠的这种革命精神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0: 那能不能再教给我们一些更简单的小技巧，您让关注我们节目的网友啊、电视观众都来学一学。
4: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贴的窗花，首先对折一次，然后呢再折一次，这样呢这个是中心点，我们以中心点为准，就是再折一次，然后呢我们将上边撕掉，就撕一个圆弧。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呢。
4: 对的对的对的啊、然后呢在这边撕掉一块儿。这个呢大小啊圆形啊你都可以，比如说你也可以撕成一个方形啊、也可以撕成一个圆弧形、这次往里撕的时候呢，为了让这个窗花好看一些，就可以适应一下这边，就是顺应一下你刚才撕的那个圆弧
0: 啊，
4: 你看顺就顺着它让它呼应一下然后把它撕掉。
0: 哎呀，好像我有点那个，我好像翻车了对，我翻车了
4: 在镂空，
0: 尖尖在镂空，
4: 对，
0: 但是

0: 好吧，我先打开。
1: 先打开。
0: 好像这个、
1: 哎、也是可以的、哎、是吧？然后我的打开是这样的。
0: 看看大家的。
1: 嗯。
0: 哦、啊、怎么回事？
2: 我感觉我撕了个藕片。
1: 藕片
2: 是吧？跟你讲藕片，
1: 撕纸是这样，就是当咱们都在做窗花，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最终呈现出来的窗花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追求是一模一样，一定要跟我的一样，这个是不好的。
0: 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在动手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哈。
1: 对对对。
0: 哎，就像张老师刚刚说的哈，撕纸的方式，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和技巧可能都有不同。
1: 对。
0: 那可能我们每个人呢，在撕纸中所感受到的也不同。不管怎么说，要谢谢张老师哈，今天把我们这个撕纸精彩绝伦的技能展示展现给大家，也谢谢张老师把中国文化之美传播给了全世界。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老师，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3: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即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本节目由即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看看我身边还有我手上的这两盘硬菜，为什么说是硬菜呢？大家听一听。哎，我手上的这盘饺子啊，是拿铁做的，它的创作者呢，是我们今天的高手隋静才。那接下来，高手云集，有请高手隋静才登场，有请。
4: 大家好，我叫隋静才，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的是纯粹的铁啊，纯粹铁手工做的立体的傲华鱼。
0: 学名桂鱼，
4: 桂鱼，对对对对。
0: 那隋老师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先看一段视频。

0: 太爷爷爷和我父亲都是打铁的，我也在铁匠铺长大，也是铁四代。大学时学的是美术专业，毕业后呢是一名美术老师，退休后就想把祖辈的记忆和美术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成立了今天的水师体艺。什么是硬菜？这是一桌最硬的菜。这就是传统技艺的当代新生。
1: 我觉得这两个特别帅呀、
0: 嗯。就我创作的是为咱们今天马年设计作品，同时带着龙，龙马精神。
1: 这个就是有铁的那种原始的美，
0: 它有岁月的痕迹在里边、嗯、就是一看就有年代感。
1: 那这个铁多少年了？
0: 60年了。
1: 哦，有60年了。
0: 就是用60年的老铁。
1: 那这是真老铁。
0: 嗯，真是老铁，没有任何焊点。
1: 哦，
0: 你看看陆阳，看看
1: 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
0: 铆接这咬在一起，这个他们之间连在一起，这个连在一起、
1: 哦，没有一根钉，没有一个焊点，
0: 对，
1: 纯靠锤子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哇、嗯，真的非常厉害，
0: 谢谢，
1: 而且这个铁在您的眼中是有生命的，
0: 对，
1: 包括不同年份的铁给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1: 看到了，这个、就感觉是把油画里的掏出来了，把它从二维的变成了三维的，
0: 是这样，
1: 那种感觉特别神奇。
0: 小的时候看大人做的这些生活用品，他是为了生活，
1: 对，
0: 养家糊口，他这一辈子坚守叮当当叮当的做，其实我就觉得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1: 嗯、
0: 我就想能不能把老人这门技艺保留下来，这叫传承。
1: 嗯，
0: 那么保留下来之后呢，我不会做他那些生活用品，那么我想做什么呢，就是把我学的美术吧和父亲结合。
1: 那一开始选择回家继承家业的时候、嗯、有没有人觉得不可理喻啊？
0: 毕业之后呢，一直在那个高中当老师、
1: 哦、美术专业毕业。

0: 之后已经去高中当老师了。
1: 对对对，后来在少年宫退休，很多人我就问我的时候，隋老师你不是老师吗？怎么天天打铁呢？后来解释，我是铁艺。谁是铁艺？大家听不懂，以为铁艺做门窗的，做楼梯扶手的铁艺。其实后来看到我的作品，大家看到我的鱼，哎呀，所以我研究这个鱼就用了20年的时间，这种起伏，这种机理。
0: 哎，不瞒你说啊，刚刚我们有一位摄像跟我说，哎，这个鱼啊太像了。他说刚在门外看到，因为一开始摆在门外嘛，以为是有人带了明太鱼干来现场，以为这期有好吃的。
1: 我没事的拿着画笔到特产市场去写生，店主都说了，你能不能别在这整天在这看看，你也不买，你得轰你走。但是咱们现在的报道也多一些，他从电视上他也看到了一些，哎呀，
0: 来就来吧，
1: 来就来吧，这隋老师我在电视看的做鱼做的真像啊。我这样呢就后来成了朋友，给我搬凳子了，完了最后用我的大铁，用铁给他做一个1米的明太鱼，
0: 摆在店里，
1: 挂在店里了，他收藏了，
0: 收藏了。那隋老师啊，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也让我们简单的体验一下这个铁的艺术？
1: 东北人都爱吃饺子吗？
0: 包饺子，
1: 包饺子。哎，
0: 这个我感觉哎可能行，
1: 看似简单，
0: 其实也不行。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铁柱，哎，我们一起包饺子。
1: 首先呢，做的时候是用两块铁，用圆头打这一个中间的地方，不停的敲打，懂吗？
2: 明白。
3: 明天从高手云集回去，我就发现铁是前功汉功的，
0: 前功，
3: 这多有天赋！
0: 哎，你打得挺好，累不？
3: 咋累？老师，如果像这样的一个饺子，制作一个得大约得多久？
1: 我这边就是几分钟。
3: 它是一个蛮力和着力，其实它是一个巧力，
0: 也要用巧劲儿。
1: 轻了吧，它不理你；重了吧，它就破了。有点意思，包上。咱们现在一起包饺子呗。你打这形，完了皮儿呢，就是褶呢，让那个鹿瑶去捏啊。
0: 妈呀，那这是对我的考验呢。
1: 他就不需要焊接，靠铆接。
0: 这是包过最硬的饺子了吧？
3: 最硬的饺子。
1: 哎，鹿瑶试试吧，来。
3: 感觉
0: 真的。
1: 捏的褶。
0: 是这样
3: 捏褶了，
1: 捏褶。
3: 现在已经到封口的阶段。
1: 封口了，
0: 对。怎么捏呢？哎，
1: 你就把它捏平就行，捏。
0: 哦，这样。
1: 有缝的地方就使劲捏捏，对。
0: 这看起来很难，实际上也很难的。
1: 和它严实一些，对，用尖儿，对，
0: 就这样啊。
1: 哎，对，
3: 拧一拧，
1: 手工饺子你随便捏，
0: 随便拧，
1: 随便拧。
3: 它往这边，那个就往那边。
1: 哎，对。
0: 哎，可以了吗？哎，
1: 让看看，大家看看，陆瑶做的饺子怎么样？
3: 不行，
0: 还是你做的饺子。
1: 铁柱做的饺子怎么样？
3: 是我们做的饺子，
0: 我们大家一起做的饺子。
1: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迅速成型，也很不容易啊。那个，
0: 谢谢老师带我们包饺子。哎，那铁柱刚刚近距离的看了这些所有的作品啊，包括你也感受了一下包铁饺子，感觉这一门艺术怎么样？
3: 首先，我觉得这门艺术真挺不容易的，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铁它是无情的，它稍不小心它就把这个手就划伤了。刚才我看到老师这个手全都是伤，但是真正就是通过了这双手传承了非遗文化，传承了四代人的匠心，同时能够把这门就算是铁手艺吧，因为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台上那个鱼，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瞅的时候，我就以为它是个真鱼一样。如果有机会的情况下，一定再向您请教，辛苦了，
1: 谢谢。
0: 今天隋老师要准备在现场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
1: 做个鱼吧。
0: 很难想象，哎，就是这两块铁皮最后能变成这个样子。
1: 是，开始的时候像剪纸一样。哦。
0: 哎。先修形。
1: 把它先修，对，修形，特别难做，尤其是用的是0.4的铁皮。
0: 为什么说尤其是0.4的铁皮呢？
1: 它有点要是薄的话呢，它容易打漏；太硬的话呢，就是0.5呢。就是白钢了，你剪不动。打几个褶皱，眼睛，因为眼睛这块有眉骨，很复杂。
0: 这个木头用了多久啊？
1: 大概跟我快10年了。
0: 10年，都是满满的，都是这个岁月的痕迹。
1: 每一条鱼身上都打上几百锤，几千条锤，
0: 最终就形成了。哎，
1: 最多呢

0: 醉过上万锤。
1: 哎，这个形状出来了哈，刚刚也是完全拼的。
0: 刚才是不是工具有时候都是自己研究，没有人教你，都车出来的，都硬琢磨出来的，自己搁在一起。哦，最后呢，就是在色彩上再给赋予它的生命，给予灵魂。啊，
1: 哇，太厉害了！那现在您的作品应该很受欢迎吧？是不是也跟当地的文旅啊相结合？
0: 长白山的管委会把我请到了长白山的技师学院合作，这样呢，也就是在那儿开展了一些研学呀，还有一些文创。两年接待了国内外的客人，大概是30000人。研学呢就开展了60多场。为长白山也是文化赋能了。哎，
1: 是不是？大家在现场啊，那种惊叹。哎
0: 呀，不仅惊叹，有个免费体验。免费可以参观，免费介绍，你说这个也挺时尚的，就是孩子们叮叮当叮当，其实在楼里面不适合这个。哎，对，在楼里敲不了，所以只有到徐老师的工作室来叮叮当叮当，能找到这种感觉，要释放自己的那种感受，这挺有意思的。
1: 既能欣赏到艺术品，然后又特别解压。
0: 哎，真
1: 的，我觉得那个对现代很多人来说，这个做手工的过程，
0: 就是
1: 不论做的是好是坏，也是一个特别解压的
0: 事情。是对，
1: 我想请黄老师还有万军老师啊，台上来看一看，近看，我觉得更能够感受到这个它的美。我看这个万军老师也是特别喜欢这个。
2: 我一的睫毛。嘴角，我是一只
1: 龙和马是吗？
3: 对，因为我也是汉工。
0: 哎呀，汉工了，哎呀，这么巧。
3: 但是我接触的铁都是这么厚的大厚板，
0: 厚板钢板，
3: 焊高铁
0: 铁板啊，那焊钢铁，对对。
3: 是真没想到，这个徐老师哎，把这么薄的铁，经过自己的打磨，变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真了不起。
1: 虽然工作不一样，但是您对这种材质是了解的。
3: 了解。
1: 所以要把它们塑成千变万化的形状其实很难。
3: 而且它这个铁啊是无情的，它这个边儿很快。
0: 对，
3: 像刀一样。
0: 对，
4: 这个肉的感觉就离着这么近看都特别的有质感。虽然我吃不了五花肉，但是真的就是看这个纹理就觉得肥肉相间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近距离的用肉眼更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好，谢谢两位老师。
4: 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我在想，只有在生活当中细心的观察，才能打造出有灵魂的活的作品。
3: 您呢，才是真正的铁艺工匠。
0: 谢谢老师。
3: 我也希望隋老师把吉林的特产、吉林的特点多多的打造出来，让更多的人通过你的作品了解我们的大美吉林。
1: 哎，那下一步徐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呀？有没有什么新的小目标？
0: 就想咱们吉林嘛，就是包括仪器呀，有汽车、乌拉火锅、吉林松花江、延边的冷面，那么就是说把各个县市代表的，就是我做成立体的一个地图。
1: 哇，那这个太难了。
0: 铁艺版的地图。
1: 好，那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看到这项作品。
0: 谢谢
1: 啊，谢谢崔老师。铁到底能有什么用处？它可以是农业用具，可以是生活用具，可能是艺术品，可能是大国重器。从铁的变化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有千千万万因为热爱而坚守的人，通过自己的热爱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精彩。谢谢你们。
5: 指尖撕出万千世界，铁上吹出生活温度，一柔一刚皆是匠心传承。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染了一段时间，开始。

0: 子，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1: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2: 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1: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1: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4: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4: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5: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4: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5: 哦，那我学学。
4: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6: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
3: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是啊，对。
4: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3: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3: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0。
4: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3: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4: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5: 挺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精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还有一个瘀，
7: 对，
4: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
5: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了。
2: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哎、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呢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6: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的，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 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

0: 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2: 我给他推荐一个肾荣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它呢侧重于温补元阳，填补岁寒，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2: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
1: 针对您的方案。
2: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坚持调理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肾荣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体育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熬夜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2: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

0: 胆经熏形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万延久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熏形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
3: 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戊戌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戊戌发了。
0: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个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3: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
3: 一直用。
4: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

0: 理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啊，哎，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须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N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哦，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N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须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个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

0: 用心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3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3条路线，也是头部的3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3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2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 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

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备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醒了啊！
1: 哎，又来了。
0: 今天真漂亮哎！哎，来，我跟你说，老老鹰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嘿嘿，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
1: 熊童子是什么呀？
0: 来，那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
1: 不知道。
0: 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
2: 你是兴奋什么呀？买这玩意儿哪有时间养？
0: 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哦，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
2: 人身攻击是吗？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呀？这是国家机关，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抱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
0: 我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怎么了？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
3: 去，想想。
0: 裙子后面。

0: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来打一个试试。
1: 不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0: 这赚房租靠仁义，我看真不靠谱。
1: 他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0: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憋着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
1: 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不过我今天可以说一下。
0: 今天亲善有好日。
1: 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
2: 就听你的吧。这是不是成了吗？
0: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
1: 不像吗？
0: 一点都不像。
1: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那把对方夸得天高地厚的啊，对，把对方夸得心

0: 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1: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是要好多少倍？他用的。

0: 看我干嘛？又不是我干的。
1: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0: 什么就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2: 媳妇，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过了。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1: 就是，这这么多人呢，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0: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
1: 还不够明显吗？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0: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问他呀？
2: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0: 都好了。哦。怎么了？也没事儿。谁欺负你了？谁敢欺负我？
1: 你这手怎么了？好，怎么了呢？严不严重啊？没事儿，就缝的几针。
2: 老是没事儿，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
1: 真没事儿，干我们这行的，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
0: 走吧，
1: 进去吧，别在这儿了。
0: 嗯，
1: 走。
0: 走。
1: 你数黄花鱼的溜边啊？
0: 我怎么了？
1: 哎，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报复我，弄了我一屁股阴影。
0: 回头我批评他啊，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自己拿着，走啊。

0: 小林，我自己洗的，你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没事，马上就好了。你自己来吧，真的。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1: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
2: 哎呀，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1: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
2: 哎呀，小林子，到，幸福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1: 知道了。
2: 看吧，出勤了。
1: 嗯。
2: 嗯。哎。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你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啊，这样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4: 李子涛，李子涛，
5: 警察，
6: 警察，
4: 我知道你在家啊。再不开门，我强制执行了啊！开门！
5: 没事。
7: 杨二哥，我从那之后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遵纪守法。
4: 你遵纪守法，见着我跑什么呀？
7: 不，我见你紧张。
4: 起开！
2: 我一见你就想起上次你没收我弹弓那事儿。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模型哥，三级打你打他。
2: 林子腾，你胆子越来越大。
1: 不是，假的哥，模型。
2: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呢？
1: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3: 你还真是什么型号都有，师傅喜欢的都有。
1: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2: 你别呆着，李子涛，我警告你，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
0: 给我收起来，没收。
1: 别哥，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
0: 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
2: 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些玩意儿。收起来。
0: 别哥，
2: 装起来。找那个。家里就这些吗？
0: 就是这些。
2: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你要是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涛，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2: 子涛，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3: 别在这儿唧唧歪歪的，担心什么呀？你害怕你就滚。
2: 我还是在这儿陪陪你吧。
3: 你管。

0: 林警官，您这是赶着回家？
1: 返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
0: 不是，你老盯着我看干啥？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我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他们东西我都没拿。得，您等着吧，我先撤。我真走了，
2: 我真回家去。你干什么你？
3: 我是警察。
2: 你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赶紧给我放开！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3: 啥？
2: 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3: 啥？
2: 你快一点放开！
3: 啥？
4: 这小孩都羊癫疯了，
5: 给你先给他放开呀！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救人吗？
6: 这得赶紧打120呀！
0: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3: 你刚才说什么病
4: 啊？羊癫疯啊！
3: 羊癫疯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0: 仨字儿？
3: 啊，多了个臭字哈。哎，来吧，把你臭袜子脱下来，给他塞嘴里。
2: 得嘞。
6: 照我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2: 干什么呀你们？
3: 啊，病好了吧？
6: 装吧。
3: 这叫什么呀？袜到病除。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6: 哎，散了散了散了。
0: 警官，
6: 在啊，我帮你把他送回派出所。
3: 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啊？
6: 哎，
3: 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6: 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3: 哎，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6: 得嘞您。

0: 伸出来。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谭，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门，进门插门再。
1: 哎，进来了。
2: 哦，
3: 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了。
2: 谢谢啊。
3: 啊。
2: 谁呀？
3: 哎呦。
2: 哦，妈。
4: 啊，是同事啊。哦，妈，是同事啊。哦，妈，啊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啊。哦，妈，啊是是同事
0: 来，坐，那个佳佳把门关上，赶紧的来，你坐。

0: 阿云炖的这鸡汤是真好喝。
1: 可是你是所长，佳佳也是所长啊。
2: 所长多呢。
0: 我跟佳佳上大学就认识，关系很好。
1: 啊，这么早就认识了？那佳佳你从来没说过吗？
3: 有什么可说的？

0: 大学有那么多同学呢。
1: 那小珍妮特别帅，
2: 个子也特别高。
3: 你多高啊？
4: 我身高1.82米，体重66公斤，每年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0: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3: 我想知道的。
5: 你采访啊？
6: 叔真幽默。
3: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7: 我大家家3岁。
3: 啊、哦，你吃菜。有女朋友了吗？
7: 没有。
3: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7: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啊。性格比较直爽吧，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0: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3: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5: 我盛碗汤来。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0: 我自己去。
3: 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性格。
5: 哎，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啊？哎
0: 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5: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0: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哎，
5: 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3: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5: 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3: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1: 无聊。
7: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3: 您看出来了。
7: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3: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7: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3: 哦，不错，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7: 就我一个。
3: 哦，跟佳佳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5: 你这是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3: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7: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3: 你看人家怎么说来着？

0: 于大爷，
1: 哎，小妮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打，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15吗？
2: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3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3: 今天饿着肚子，
2: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人家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
2: 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
1: 哎呀，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了。
2: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都什么样，
3: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那我有谁呀？我就只有我爸。
2: 可是于大爷，我爸的嘴也越来越过分了。
3: 你说别人都是上班吗？
2: 就他下班吗？昨天他不是还抱你鸽子了吗？
1: 小妮儿。

0: 就是饿。你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1: 那这样啊，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不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0: 你答应我爱你。
1: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0: 聊聊真开心。你觉得我做的菜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的啊、
1: 哦。
2: 走，跟我走。
1: 干嘛去？
2: 所里出了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说完一阵都说了话了，你自己搞不定啊？
2: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3: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的吗？
2: 你走不走啊？
4: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2: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
1: 啊，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啊。
0: 哎呦呦，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5: 你放心吧，阿姨啊。
0: 哎，
5: 那您跟叔打招呼
0: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5: 好，好，好，
6: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7: 怎么了？
8: 啊？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7: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8: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7: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要往哪儿去啊？
8: 不用你管。
7: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8: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7: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吧。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8: 跟小年吃饭去。
7: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8: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7: 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8: 不行。
7: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
8: 用不着。
7: 哎，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
9: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马黎明。
9: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
10: 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
9: 哼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10: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
9: 哼，还挺有原则啊。
10: 那当然。
9: 还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10: 那就没监控。
9: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录。上几年级了？
10: 高三。
9: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10: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啊，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9: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

0: 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1: 那就没监控。
0: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录。上几年级了？
1: 高三。
0: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1: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啊，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0: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1: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跟着念叨，高考，高考，高考。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
0: 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啊！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谢天下是吗？
0: 嗯，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1: 你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
0: 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
1: 嗯，
0: 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还是想走路？
1: 开车。
0: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得控制啊。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别问他呀，你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两个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他是我爸爸。再说了，你要是把他打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得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嘛。

0: 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吧？
2: 就是他。啊？
1: 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
2: 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哎呀，反正特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1: 真的
2: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1: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他得多得意呀、
2: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1: 那你不学医了，你爸妈能同意吗？
2: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1: 于大爷，你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2: 是吗？
1: 我太佩服你了。
2: 那你佩服你爸吗？
1: 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2: 行，你真是个人精。
1: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2: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1: 行，走吧。
2: 行。
3: 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40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
4: 嗯。
3: 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得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4: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
3: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哟，小妞儿，哎呀。
0: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你当时6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5: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酷。
0: 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5: 不说他太沉重，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0: 我的故事？我没故事。
5: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0: 我不记得了。
5: 不说。
0: 我不记得了。
5: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0: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2: 小妞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1: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啊，
2: 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2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1: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0: 对呀、啊，她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她。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吧。
1: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0: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时间又不由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三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三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1: 为什么呀？
0: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着。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1: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了？
0: 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我被打成了脑震荡，脾出血。听同事们说，那个杀人犯被我掐死了。我掐死了，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1: 大爷，我想哭。
0: 当我三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两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0: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1: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0: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1: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2: 于所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2: 什么情况？
0: 都气哭了。
2: 哎，你不坐会儿了？
0: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吧。

0: 钱了。吃的啥呀？
1: 家常菜。
0: 吃饱了没？
1: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0: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的？
1: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0: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本来说好了一块吃饭，哎，这单位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1: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0: 那这个还放这儿？
1: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0: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年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年儿也不搭理我。我心里很难受啊。其实我今天啊，我心里挺堵的。办的那个案子呢，也是个未成年人，跟小年岁数差不多，也要面临高考。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忙，平时顾不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刚才我去找小年儿，他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燕儿他妈，你帮我出个主意呗。

0: 来，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拿钱。
1: 我有钱，没请我吃大餐内疚了。收着啊，买个新手机。
2: 过来！
3: 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4: 哎，当着警察你还要打人啊？
5: 于所长，
3: 这家伙太气人了啊！你说犯这么大的事儿，我今天要不好好管教管教他，日后他都能杀人了。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0: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华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3: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4: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5: 我告你！
3: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哎，起来！
7: 雪，打出血了，你看。
8: 哎，你说这仁义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9: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去哪儿了？
8: 不知道。你看那桌子上，那卷子都摞成山了，这回来得写多少？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长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
1: 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0: 不是，别走，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啊。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划家具，大则打出血呀。
2: 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楚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是什么原因？
3: 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
2: 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哦，我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
4: 林一年，你这次考的

0: 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我一定继续保
2: 持
1: 的。
2: 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仁义，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倒整齐划一是吗？
1: 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
3: 就是，本来也该劳逸结合嘛。
2: 劳逸结合？我只看到你们艺了，劳过吗？林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1: 愿意。
2: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还有啊，
4: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
4: 仁义放大马了，
2: 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说话呀！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3: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你赔这么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我真不想给你套这个钱，正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儿。哎呀，
1: 那不行，孩子就废了。
2: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3: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4: 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家长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麻黎明本人来赔付。哎，
5: 这什么意思啊？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
4: 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麻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
2: 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必须由麻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到。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嗯，
1: 明白了，
2: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 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1: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2: 几年？
0: 无期。
3: 此人名叫黄军伟，曾用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4: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等着我。
5: 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带走。
4: 走。
0: 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2: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能没盼头。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老林，
2: 嗯，
1: 老七判了。
2: 几年？
1: 无期。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2: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
1: 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2: 他呢，

0: 家里就他一个，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80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行踪，给他摁住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玉翠儿，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哎呀，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我是个副所长，哎，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0: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1: 哎，你真聪明，不愧是所长。觉得行吗？
0: 行啊。
1: 好，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个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哎，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嗯，
0: 怎么爆发？
1: 你看前面，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爆啊！
0: 要真的爆啊！
1: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吗？那行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啊。媳妇儿你倒是吭个声儿啊！那么你
0: 哎，
1: 啊，态度不错，节奏有点慢。
0: 还有呢？

0: 哎，大兄弟啊，
1: 嗯，那个老戚家怎么走啊？啊，从这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哦，
0: 好，谢谢啊。嗯，
1: 好的。来，
0: 走。哎，大妹子啊，老戚家住哪儿？
1: 哦，这第一个院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0: 你们找谁呀？
1: 大娘，老七家住这儿吧？
0: 是。你们是谁？
1: 啊，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你。
0: 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
2: 不是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哦，
0: 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1: 你别忙了，你，大娘，你别忙。
0: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3: 大娘您别忙，
0: 快坐吧，请坐。
3: 坐，咱们聊聊天。
0: 哎，哎呀，你们快说一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
2: 他做什么生意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
0: 哎，这孩子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呢。不过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
2: 是，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
1: 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
0: 哎，我一个老婆子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
1: 那你家里的这些活儿怎么做呀？
0: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哦，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
1: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
0: 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
1: 哎，你身体怎么样？
0: 身体吗？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哎呀，心慌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
2: 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哦，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
2: 对啊，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医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
0: 我72了，行吗？
2: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0: 真的不要钱？
2: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万个心。

0: 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
1: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你。
0: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竟跟你们抱怨了。哎，你们俩有孩子吗？
1: 啊，我们俩有孩子，是个女孩，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女孩好，女孩跟妈亲，知道疼人。
1: 是，我闺女啊跟我可好了，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她喜欢学习，爱跳舞。回头等她高考完了，我们俩带她来看看您。
0: 好，太好了。
1: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2: 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
0: 哦，
2: 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0: 好。
2: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0: 谢谢，谢谢啊！
1: 那我们走吧。
2: 行了，您就留步了啊！
1: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3: 好，
1: 您自己多保重。
3: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啊，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哎，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
2: 呀，心里堵得起。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
1: 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2: 低血糖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
1: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呢吗？
2: 看来以后这个糖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1: 就是没时间来。
2: 等退休
1: 吧。

0: 这什么人？谁呀？这经营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1: 没准。
0: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 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2: 好，待会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 尽可能地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 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3: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2: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
4: 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的。哎，怎么不快点？反击起来了！
5: 这群都是大爷大妈的家常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兴奋？
6: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7: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8: 就你那点小心思，
5: 司马昭之心嘛。
9: 我这要求上进啊。
10: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9: 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11: 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9: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10: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9: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
10: 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啊？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12: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10: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里不健康的太多，没准儿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恨上了。 这个没法说，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12: 齐峰，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
10: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糊涂涂，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
2: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这个作案动机呢，我们也正在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这是我电话号码。好好休养，想起什么告诉我。
13: 怎么样，老林？查到那车的线索了吗？没有，上千个小时的监控得看好几天啊。
14: 哎，你那边怎么样？枪有线索了吗？啊，接到线人举报，说是近期有人商议买卖枪支，地点就在你们片区。不过现在还没法确定是否跟这次案件有关系。
15: 杨队，没错，201国道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是黑车作案，嫌疑人目前在逃，这车的照片就对。
2: 马上去现场。
14: 好。

0: 老林，你负责通知相关派出所设置路障，拦截被抢车辆。
1: 好。
2: 梁队，
3: 我就是从佛吉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敢打电话报的警。
0: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3: 当然能，那个人也就是25、26，完了身高也就是1.7米左右。
0: 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
3: 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面，我不敢回头啊。
0: 还有呢？
3: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0: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3: 啊？
4: 带所里。
5: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3: 菩提小区。
6: 跟我们走吧，
5: 走吧。住哪儿啊？
7: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5: 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林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
7: 不是，假的跟模型。
5: 假的，你做它干嘛？耍什么歪心眼了？
7: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
5: 我说，
0: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了没有？
2: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0: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起案件，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5: 那梁队，我俩去啊？
0: 不用了，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5: 李子涛，李子涛，
8: 卢大妈，
9: 哟，小齐，
8: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9: 记得呀。哎，怎么他又犯事儿了？
8: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
9: 哟。好一阵子没见他了。哎，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
8: 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哎哎，
10: 喂，仁姨，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摊吧呢。
11: 我没在家，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10: 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林毅，你跟谁说话呢？
11: 没什么，那个，你在这等我吧，我马上到。
10: 嗯，行，你快点啊。

0: 仁义，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走了一项新的事业。
2: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咱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1: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2: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它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
2: 那你给我讲一讲，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
1: 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
2: 继续讲，讲讲故事。
1: 想想，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大概5-6年前下过一场连续7天的大暴雨吗？
2: 记得。
1: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水库决堤，那附近10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2: 那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我铁梅

0: 可以当老林的徒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
1: 嗯，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今天报道。
0: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1: 好。

0: 徐凡。
1: 哎，师傅。
0: 都没看到齐峰呢。
1: 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
0: 是这个案子吗？
1: 是这案子。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这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0: 看见那辆车了没有？
2: 这队，
3: 两队，两队，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4: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5: 嫌犯车辆离开滨河东路。

0: 知道吗？
1: 最近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2: 寻觅之中。哎
1: 呀，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0: 大妈。
1: 哎，林警官，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0: 网上看到的。哎
1: 呀，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0: 犯过什么事儿？
1: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

0: 碎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齐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1: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0: 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他就在我们小区。

0: 这张比上次真多，
1: 是吗？
2: 再怎么着也是假的呀！哎，
0: 你说咱啥时候有涛哥那种？
3: 哈，
0: 那你混到涛哥那份儿上了。
3: 峰哥。

0: 峰哥，刚才枪指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
1: 你们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
0: 哎，哥，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还特警来啊？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苗？
2: 我废什么话呀？
0: 别见啊，我这就好奇嘛，我问一问，你给我讲讲。
1: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抢人便利店啊？哎，
0: 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哇啪啪，你都不知道，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像狗似的。
1: 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
0: 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本来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收拾？
1: 李子涛，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0: 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 low 事儿呢？
3: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4: 刘波？
3: 对啊，
5: 就是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0: 哦，对，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们弄的。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行吧？

峰哥，要不你也给我们露两手，让我们见见，好吧？

0: 哇，挺有阵势啊！师傅，师傅，哦，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老警察吧？
1: 会不会唠嗑啊？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有啊！
0: 站住！你这杆枪不错呀！哼，
1: 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 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哈，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呢？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站住，别动！
1: 你别拉了，你拉错地儿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枪吗？你那是在刷存在感。你别忘了，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有人管你。我为什么喜欢这身警服？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你不敢。
0: 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儿。
1: 是，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斯大林。总闭嘴！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0: 我老爷们儿。
1: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
0: 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
1: 啊，原来你是这关的 boss，
2: 你可看好了，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1: boss 吗
2: ？boss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3: 62页的作业认证完成，好吗？好，下课。老师再见。再见。他还没来。
4: 你说人一会儿在家等我们吗？去了就知道了呗。你干嘛撞我呀？啊，没事，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你没完了是吧？你当小偷当上瘾了吧？一次偷不着，还偷两次。
5: 你神经病啊你！你说谁呢？谁小偷？
4: 你，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5: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这就是你神经病。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谁给我抽你了？
4: 姐，算了，你这个人真有能耐啊，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派出所有案底吧？要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走一趟。
5: 你说去就去，
4: 你谁呀你？不敢去了吧？咱们要是去派出所。 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我给你道歉。要是不行，正好拘留你15天。
5: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谁给我真抽你！
6: 哎，你干嘛？

0: 区吗你？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
1: 还吓唬人家小姑娘，你是男人吗你？
0: 就是，敢去吗？
2: 走！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4: 我真怕他动手打你，
2: 谁打谁还不一定。你看他那个心虚的样，这种人最会欺软怕硬。
5: 小姑娘，谢谢你啊，你刚才故意咒我，就是在提醒我吧。
0: 姑娘，你还挺勇敢，不过这以后啊，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3: 是啊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回事啊？还真不在家，电话也不接。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
1: 哎，娘儿，萱萱，
2: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们找我什么事啊？哎，
1: 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2: 那去老地方，我今天晚上。
1: 走吧。
2: 啊。
3: 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萱萱现在见你一面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4: 你女生还没注意安全啊！
3: 慢点，我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你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交钱。 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叫了，
4: 没有啊？我开始想吧，你说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机呢，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3: 那这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
4: 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啊？不行，你看你们俩小女孩的，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
3: 万一出点伤怎么办？不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真再找不来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浪费时间呢。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你不高考了？
4: 报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哎，太丢人了，不行。
3: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嗯，好，
5: 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怎么样啊？行吧。
3: 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我先走了。哎，等等，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4: 行，好，我走了啊。
3: 赚大钱，什么情况？照片儿。
6: 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

0: 破。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1: 师傅，师傅，您过来一下。哎，想问您个事儿啊。
2: 齐峰，这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帮小孩啊？
3: 啊？怎么了？
2: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吧，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师傅，要是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可有点伤心啊。
3: 哟，
4: 吃醋了？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七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2: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4: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2: 行了，
4: 一碗水端平了吧？
2: 端平了，端平了。
5: 哎呦，我
6: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呢。
5: 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6: 观音老林的，好事还是坏事？说呀。
5: 关于西风的。
6: 我不甘心你听。
5: 你先别。
6: 哎呦，干嘛呀？
5: 快说完。
6: 说。
5: 就上次你裙子上染了印泥，那是我弄的。
7: 哎，好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啊！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
6: 你弄的？不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
5: 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也应该跟他说声对不起，害得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6: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5: 对不住，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东，吃几顿都成。
6: 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别提了。
5: 小小，你够意思啊，小小。
8: 得多注意这儿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这儿啊！
5: 啊，谢谢啊！
8: 啊，没事，走了。
4: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
5: 好，
4: 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呀，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的。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小子长长记性。
7: 师傅，你回去于所没骂你吧？
4: 还好还好，
7: 不上次就害你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4: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啊，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了，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7: 齐师傅，
4: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儿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这个自信过了呢，就是自负；自负过了呢，就是自大。自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儿怎么写？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大，中间

0: 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嗯，
1: 怎么样，好点了吗？
2: 嗯，没大事，
0: 挺好。
1: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2: 啊，那个师傅教的好。
0: 哎，
1: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2: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3: 刘所，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年吗？
1: 他是零一年生的。
3: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1: 这么起的名儿，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3: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啊？
1: 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3: 是啊，怪倒是没怪过，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的心里越难受。是，我是好民警，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1: 慢慢来吧，再说小娘还有我呢。
3: 啊，对对，你是他姨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1: 我跟小娘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3: 对呀，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开个玩笑啊，可恶可恶。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3: 想吃点什么？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气。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2: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1: 想吃点什么？
2: 马小。
1: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2: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1: 外边的不干净啊。
2: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拉肚子怎么办呢？
2: 我就当减肥了。

0: 么古怪的东西。
1: 我是一只老鼠，一只肥头大耳一身灰的小老鼠，可别小看我，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我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
2: 哎呦，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3: 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这齐芳，大夫怎么说？那个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啊？
4: 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0: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那去取的？
4: 我不去取的。
0: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2: 谢谢，
0: 客气。
4: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0: 哎，小小，你不是过来采访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3: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2: 拉倒，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3: 你看他还谦虚上了，这全面继承师傅的评论。
4: 哎，一凡你别评了，齐豹赶紧说说，我快急死了。
0: 哎，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行，来跟大英雄合个影。
0: 哎，啊，1、2、3，等一下，等一下，1、2、3。哎，大哥，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
5: 别着急啊，哎，你这到底是谁家的古董？你这么伤心？
0: 我一同事的。
5: 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上心。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
0: 哎，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修，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5: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0: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5: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这个我没办法。
0: 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磁转数字吗？
5: 可以啊。
0: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5: 一言为定。
0: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5: 靠谱。
6: 齐峰，46重。别要啊。
4: 嗯。喂，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色，装磁带那个？
6: 没有。
4: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6: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哈，一言不合就动手了。哎呀，
0: 你说。

0: 肉呢？我给你下碗面。
1: 吃了。
0: 盒饭。
1: 外加方便面。哎，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
0: 爸，我有事想跟你说。
1: 报考的事啊。
0: 我要报警。
1: 报警？什么情况？
0: 李姨出事儿了，她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她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她回家，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
1: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0: 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
1: 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的女儿。
2: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好，知道了，拜拜。小生，哎，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3: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2: 10分钟？
3: 对，
2: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3: 好的，

0: 聋人说：“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2: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3: 年儿，好了吗？
0: 好了。
3: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0: 好。
3: 紧张吗？害怕吗？不愧是民警的
0: 女儿。
1: 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给我爸点信心。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快点过来啊，我还有2套卷子没做完呢。

0: 么情况？不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你怎么来了？啊，
1: 警方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替他来。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别废话，走了。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2: 你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漏水啊。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3: 你是我们楼下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哎，
4: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蹲下，都蹲下，手抱头。
3: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是不是搞错了？
2: 看住了。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
2: 是不是你骗来的？
0: 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我在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1: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0: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1: 我们，
0: 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3: 你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我是记者刘小小，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3: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
4: 闭嘴，老实点。
0: 好的。
5: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3: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5: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6: 站起来。
7: 站起来。
8: 站起来。
6: 对，
9: 挨个
10: 手抱头，手抱头，
4: 往前走，
10: 一个一个往前走。抱头。
11: 任毅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南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12: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11: 好，
3: 老实点啊，别动。
13: 哎，先帮我送到审讯室。
11: 好，
13: 走。
12: 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3: 那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3: 他说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5: 这人什么情况？
13: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我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

0: 昨天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十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1: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行行行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0: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1: 啊，我去跟他们陈所说，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你歇着去吧。
0: 没事，我趁他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

0: 刘小小。
1: 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
1: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 U 盘。
2: 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1: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我承认我拿这个是我不对，但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哎，不是那个，你这录音机的磁头我已经找人帮你清洁过了，里面空缺的部分实在是补救不了，但是我请专业的人士用磁转数字的方式转化成 MP3 存在那 U 盘里面了，还有空缺的部分我也帮你补好了。我那天听里面的故事，发现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讲故事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走帮你修了一下，没想到，对不起啊。
2: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我妈帮我录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习惯听我妈讲故事。这么多年还是这习惯，睡觉前听。谢谢啊。
1: 不谢。声音的部分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可能不是很像，但至少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它是完整的。行吧，今儿也不早了，早点回去，就刚出院得注意身体。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包呢？
1: 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回不去了。
0: 行啊，老班都阿机关枪突突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说，好吗？好，谢谢您。
3: 谢谢您，
2: 再见。好。
4: 同志，你冷静一下。
5: 我怎么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陪我30万，一分不能少。
6: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有医院证明啊。
7: 三天时间。
8: 来来来来，
9: 拿着钱盒子，
8: 妈妈正常。
9: 撒手，有什么事儿好好说，慢慢解决，别动手啊。
5: 你谁啊？

0: 你睡魔怔了吧？
1: 哎呀，你来了。
0: 小娘已经走了。
1: 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五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啊，
0: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喂，老城派出所，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什么情况？
0: 老林不行了。

0: 李局长，李局长，李局长，老林的情况怎么样？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李副市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您教导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3: 李副市长，
0: 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4: 民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且慢，
2: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3: 别整那没用的。
1: 我可以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4: 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正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跟大家宣布一个大事哈，我要减肥了。
6: 要秉慧，我这啥事儿呢？这对于女生来说，那叫做家常便饭呀。
7: 这我知道啊，减肥呢是你们一生的事业啊。哎。
6: 但是我听说哈，这一个人说要减肥，就意味着要开始偷偷吃东西啦。
7: 那不能够，我这是动了真格的这次啊。
6: 那你这次是要是成功了，我可真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吗？就有好多违背意志的事儿，那就是老难坚持了。比如说早睡，
7: 你这又说到我的痛处了。我回家啊，把这手机就舍不得放下，这个呢也得改，这个习惯呢不太好。
6: 是的，还要坚持每天运动，那就更难啦。哎呀，
7: 减肥锻炼什么的，总是要拖到第二天才开始。
6: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走出舒适圈，对自己狠一点，才能变得比别人优秀。这坚持锻炼的人啊，和不坚持锻炼的人差别还是很大的。现在不是流行晒什么逆袭照吗？好多都是减肥前后的对比照，跟换个人似的。
7: 不用上网看，这活生生的例子不就在你眼巴前吗？咋样，我这身材可以不？哎呦，
6: 敏慧，这魔鬼身体那是形容女生的吧？不过，哎，像您这样的，就这个年纪哈，没有大肚腩也实属不易啦。
7: 那谢谢你。哎，那你看我这也叫自律哈，每天100个仰卧起坐，你不是白做的。
6: 秉慧儿真是不易呀，都是为了让大家伙看看赏心悦目。
8: 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啊！
1: 你回头。
8: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安全吗？
1: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0: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1: 我来行我来行，
0: 进屋进屋，坐坐。
1: 君爷，你看看朕吃点什么呢？
2: 上酒。
1: 这么快就上套了，
2: 都坐下。
1: 你那计弄好了。
0: 好了好了。
2: 你站起来。
0: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且慢。
3: 完了，哎呀！
4: 安全，公公，请用。
2: 吓我一跳！
1: 太太，没事儿啊？
3: 咋回事？
0: 我没下药啊。
1: 那你下这个熊样干啥呀？
0: 我以为我下了呢。
4: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来，各位军爷，
2: 都倒上，
0: 都来点，都来点。
4: 且慢！
3: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都干了，来。
0: 喝了，喝。
4: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2: 走，
0: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去！
1: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店匆匆。
4: 敢拦我公公者，死！
5: 别，军爷，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不是我来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4: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2: 跳！哎，给我演起来！
0: 对，
2: 我演一看。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军爷，刚才吐的挺爽吧？军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哎，啊，正好七个人哈，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去了。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何金娥要错了，要错了，
2: 咋了？
0: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也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一二三，
3: 倒！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0: 你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

0: 走了。哎呦，
1: 行行，
0: 行了吧，
1: 起来吧，起来，起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头在驴子上，
1: 驴什么驴？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亮子。
0: 好，
2: 好，快点。
0: 好，
1: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神勇。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0: 梁山，
1: 我这好汉。
2: 谁？
0: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1: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0: 醒醒。完了，要错人了。
1: 完了。
2: 几位是梁山好汉啊？
3: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0: 告辞！
4: 啥？
1: 告辞！
0: 慢点走
1: 啊！慢点啊！
0: 刚才不好意思啊，
2: 是
0: 一场误会。
1: 没事，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2: 一路平安。
0: 拜拜。哎，
3: 大哥，那人是干啥的？
2: 那是公公。
3: 梁山有公公？
2: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3: 那他咋出来了呢？
2: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1: 咋的了你？
0: 又咋的？又咋？
1: 哎呀呀！哎呀妈呀！哎。
2: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0: 哎呀妈，那
2: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0: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2: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1: 爹，你慢点，这一点。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0: 你跪着干啥呢？
2: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0: 你整的没用的，起来。哎。
2: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0: 咋省的？
2: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0: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2: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0: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2: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0: 你说啥呢你？
2: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0: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2: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0: 跪。哎。
2: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0: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2: 你犯一下子呗。
6: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2: 鞋带开了。啊，拿啥玩意儿？
6: 烙铁。
2: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6: 玩啊。
2: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0: 嗯，过来来来，
6: 妈，
0: 今天不考试吗？嗯，考多少分？
6: 妈，你唠我吧。
0: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
6: 儿子，
0: 你后边听不听见？
2: 媳妇，你生气了。
0: 你给我出来！
2: 媳妇，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了。你唠的给我来，媳妇，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

0: 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这半天孩子，
1: 哎呀妈呀，
0: 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想卡在84上，你让爸卡一会儿行不行？
1: 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
2: 哎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2: 300，
0: 站。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了，花不了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儿子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0: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
1: 哎呀，洗碗，我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了，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
0: 哎呀，爹，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的还挺好的。
2: 挺好。
0: 你俩这回有事吗？
2: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1: 兄弟来了。
2: 你好嫂子。
1: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儿当着嫂面说。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0: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
1: 对呀。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1: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2: 再见哥。
3: 谢谢嫂子、啊、
2: 谢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1: 老公又
0: 看
1: 了一下。老公你咋又
0: 跟老公老远
4: 哎没动哟、
5: 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1: 鞋带开了。

0: 呀呀呀！
1: 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认识。
1: 你要生气呀、啊，跪下！还生气呀、啊，跪！
3: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八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八年前现在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八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1: 八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啊、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这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
1: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
3: 哎呀，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媳妇，
3: 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1: 有面吗？
3: 有面了。
1: 奇迹不？
3: 奇迹了。
1: 回去吧，
3: 不回去。
1: 哎，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多、
3: 啊。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3: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3: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2: 兄弟，
3: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
3: 啊。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
3: 呦，媳妇
1: 儿，
3: 好了，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3: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3: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3: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3: 对呀，
1: 你生气了，
3: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钱给哥了，
3: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呀呼
1: 呀呼，王
3: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错。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随着气温回暖了，这眼瞅着这翻毛鞋就不能穿了哈。可是许多姐妹们都不太清楚翻毛鞋的护理方法，
6: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翻翻老师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要点。
5: 首先，咱要去尘，不要用湿布在鞋子上来回擦，这样会越擦越脏的。要先用专业的绒皮刷子去掉磨砂皮层里面的灰尘才可以。有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哈，就是磨砂的鞋子会非常怕水，鉴于下雨天不要穿，水会把脏物吸进皮层里面，所以要用专业的去污剂，用完之后去污剂清洁之后啊，用翻新剂均匀的喷洒在鞋子上面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6: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7: 各位同事们，大家好，我呀是咱们食堂的副。

0: 责人，我姓曹，大家都叫我曹总。咱们食堂的这个菜品啊，那实在是物美价廉，深受广大同事喜欢。啊，什么？我们这菜品都有什么？那我们这菜品太全了，像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我们这菜品就这么好，希望广大的同事有时间啊，多到我们食堂来用餐，好吧？
1: 老曹，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一块儿。哎，
0: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吃啊，我心疼。有你这么吃包子的吗？
1: 我怎么了？
0: 光吃皮儿不吃馅儿。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就这皮儿沾上这汤汁儿，哦，一发入魂。
0: 怎么你牙疼啊你？哦，哎哎哎，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这扣都绷着，浑身的肉还光吃皮儿。哎，这屁股蛋子一拍啊，这浑身的肉都乱颤。
1: 你才大屁股呢！
0: 你这能搞得上对象吗？
1: 你行了吧你？哼！
0: 哎，干嘛？哎，你那干嘛呢？
2: 曹总啊，我吃包子馅儿呢。
0: 你这吃包子怎么光吃馅儿不吃皮儿啊？
2: 哎呀，你不懂，那个馅儿啊才好吃，那个皮儿没啥意思。再说我这不是减肥呢吗？
0: 你减什么肥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2: 那我不好看，我也不能自我放弃呀。我这不还没对象呢。
0: 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
2: 谁呀？
0: 看这个了吗？冬暖夏凉，晚上冷了，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而且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他是光吃皮儿，你是光吃馅儿，你们俩合套啊。关键你站他旁边，你显瘦啊。
2: 有道理呀，可是我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2: 争取。
0: 加油，我支持你。
2: 加油。小哥哥，我能跟你一起吃包子吗？
0: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凡事他都得善于沟通，咱这人就聪明。今天我让我助理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以后咱们在后勤部那就得横着走。哎，
3: 谁要横着走啊？
0: 要要主任啊！啊，差点夹着你。那个，我刚进了一批螃蟹啊，那个螃蟹它老横着走啊。
3: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着走。
0: 我怎么能横着？我横着走，我得把裆撕了。
3: 幽默啊！哎，曹，我看咱们这个食堂这个后门停着一辆那个大车，这什么意思？
0: 那个，他那个进食材，
3: 那么大车进食材，我看这两天这三天两头就一趟一趟的。
0: 咱单位人多呀，
3: 人多这也不像人多的气氛呢，这个。
0: 这人还不多呢。你看看，这全是吃货，你知道吗？嗯，
3: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干得不错。哎，啊，
0: 谢谢主任，
3: 好好干啊。
0: 主任慢走。
3: 好嘞。哎呀，
0: 我本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地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真的祝福。哎哎，
2: 乔总，我回来了。
0: 把外卖给部长送去了。
4: 什么外卖？弄音响吗？
0: 什么音响？那就是外卖。别给领导添麻烦。哦，
4: 掩耳盗铃。
0: 什么？
4: 我说您真聪明。
0: 我不是聪明，咱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求一个难得糊涂。我问你，嗯，我这难得糊涂，难得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剩下糊涂了。送他干什么呀？
4: 不是您说的吗？这音响啊，外卖难得部长喜欢，我就把难得抠下来一块送过去了。

0: 我是让你这个糊涂把我这个难得给送去了。过来。
1: 好。
0: 把东西送过去之后，部长怎么说的？部长同意了。OK。
2: 三天后给答复。
0: 三天？为什么三天？
2: 他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
0: 什么一把手？他就是一把手。你把那音响送给谁了？
2: 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郑部长了。
0: 哪个郑部长？
2: 我去了我就问呢，我说郑部长在哪屋呢，人家就给我指，哎，在那儿。郑部长就在里边坐着呢，还跟我自我介绍呢，郑成功的郑，郑部长。
0: 哎呀，你送错了。咱们公司财务部有两个部长，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郑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2: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他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俩人。你这么干，这现在怎么办？
2: 那我再去找副部长。
0: 不是，找什么副部长、郑部长的？这要是让一把手知道，咱们上调补助这事儿他就得黄了。
2: 黄不了。
0: 怎么黄不了？本应该送给一把手的礼送给了二把手，这事儿不黄了。
2: 您放心吧，我呀压根儿就没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咱们送的。曹总，我聪明吧？
3: 这么聪明的领悟。
0: 你们家送礼不留名啊，增加神秘感呢是吗？你出去 get out here。 阿贝。
4: 曹总啊。
0: 哎，
4: 你说你们食堂有人要来找我，刚才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说是你们食堂的小芳，还跟我打听呢，啊，问这个郑部长的办公室在哪儿。这小姑娘身上穿了一件外卖的衣服，怎么你们食堂还拓展外卖业务了？
0: 啊，对，我们现在食堂有外卖，而且我们这还有快递，那个什么那个洗澡按摩什么，都有。
4: 你还挺会经营。行了，不说了，那我等你吧。
0: 哎，我这就去。完了，部长知道送错礼了。多么痛的领悟。
2: 曹总，事情解决了。
0: 谁让你解决的？你怎么解决的？
2: 我把外卖给要回来了。
0: 这送出去的外卖还能要回来？
2: 那不然怎么办？
0: 方助理，方助理，你实在是太方人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2: 曹总，您这是干什么呀？
0: 送快递。
2: 快递。
0: 接，看看是谁。哦。
4: 曹总啊。
0: 哎，我这就过去啊。
4: 哎，不用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刚才呢，公司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我呢正式退休了，以后我的位置呀由郑部长接任。
0: 郑部长。
4: 对。
0: 这回完了，郑部长真的变成郑部长了。原来得罪一个，现在得罪俩。
2: 那曹总，您还送吗？
0: 送什么呀？他都退休了，我还送什么呀？
2: 我觉得退休了更应该送啊。
0: 我觉得你应该退休。接。
2: 是郑部长。
5: 曹总。
0: 喂，
5: 我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们食堂啊申请上调补助费用的事儿啊，有些地方我是有疑问的，有时间你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2: 我这就给他送去。
0: 站。翻。你别怪我跟你嚷，你听我跟你讲。咱们食堂啊每个月是入不敷出，超支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我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所以我才买了这音响，准备把它送给部长。本来情

情况很明朗，就因为你行事太鲁莽，把本应该送给正部长的音响送给了副部长，你还自投罗了网，还要回了音响，还把我的这个计划告诉了副部长。你说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你现在是伤了部长赔了音响，我还得下岗，我看你还是倍儿爽。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鼓掌啊？

0: 曹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调高费用这事怎么办了？
1: 我正准备跟您汇报了啊。这事儿估计没戏了。
0: 啊？
1: 这不怨我。您看见了吗？就这个方助理，全让他给搅和黄了。我都怀疑这个方助理啊，他爸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才生出来这么个玩意儿。
0: 我跟您说，主任，您说是不是？
2: 爸。
1: 爸，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爷爷有用吗？他管我叫爸。
3: 爸爸痛的领悟。
1: 爸爸爸爸。
0: 曹啊。啊、哦。意外吗？
1: 一点都不意外。
0: 我向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芳芳啊，我闺女，为什么放你这儿呢？因为你有能力，想让你带带她，啊！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爸，我这、啊、我不是这个不是主任，咱爸说的太对了，我不是咱爸说的一点都不对呀、啊，咱们方总长得又漂亮，哎，办事能力还强，真的应了那句话，虎父。五全女，嗨、哎，老子英雄，儿好汉，哎，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哪里，哎呦，
1: 你看还谦虚了。
2: 那您刚才说让我明天不用上班，
1: 不用来上班了，你这太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去。哎，
0: 曹啊，我刚才说了嘛，不要照顾，啊，哎，跟我说说这个那个补助那事儿是怎么不行了呢？哎，
2: 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曹总让我去给部长送礼。
0: 啊？曹啊，你糊涂啊！咱们公司是不是明文规定不让走那些弯没斜道？哎呀，
2: 但是好在要回来了。
0: 那还行。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那么办了啊！
1: 哎，是，
0: 好好反省。
2: 这事不能怪我们曹总，我们曹总也是为了提高补助，让咱们后勤部门大家都吃得好一点，这样工作也能更好。其实您不知道，我们这个财务已经亏空好几个月了，都是我们曹总自己拿工资往里垫呢。
0: 啊？
2: 嗯。
0: 曹，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自从咱们公司把这用餐标准降到了最低，5块钱一个人，每天不限次数随便吃，咱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啊，最少的每天吃8顿饭，咱们又是自助餐，拿了一大堆吃不了还剩了一大堆，
0: 这情况你怎么没报备呢？
1: 咱们啊，降低餐费标准这个福利啊，大家都挺喜欢的。大家上班都很辛苦，每天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哎，打咱们小食堂出去，哎，都是喜笑颜开。所以我呢，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没打算向您汇报。
0: 你糊涂啊！我跟你说，你这是助长浪费的歪风邪气。我说呢，食堂后门这大卡车一辆一辆的，那都是进的食材啊。
1: 那不是进的食材啊，那是浪费的。
0: 什么？哎呀，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
1: 糊涂啊！我糊涂。
0: 你知道就好。嗯，我跟你说啊，现在赶紧把那个申请给我撤下来。
1: 哎，撤了。
0: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要抓浪费典型啊！张榜公布，我们要提倡并贯彻光盘行动。
1: 行
2: 动。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他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啊？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0: 桂英啊，
1: 在。
0: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1: 我知道了。
0: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1: 这可是太君旨意。
0: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1: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0: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1: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哎，
2: 老太君，
0: 呼延老将军，
3: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1: 见过呼延老将军。
3: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0: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1: 奶奶请。
2: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0: 娘，
2: 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2: 坐。
1: 哎，
2: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1: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2: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1: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娘，你孩儿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2: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1: 请赐教。
2: 太君呐，

0: 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1: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言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1: 胡言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2: 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1: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支鞭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1: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老将军承让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
1: 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2: 老夫选正。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3: 哎，
0: 那从前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1: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

0: 绝不会输给你。
1: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2: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1: 在。
2: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不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0: 是
3: 是，
0: 请
1: 请。
0: 娘。
2: 嗯。
0: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2: 哎，
0: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0: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2: 嗯。
0: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2: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言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看咱用什么阵法。
2: 小姐，你看，
3: 聂，
2: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计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

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三千人马迎击他，一万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霍岩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霍岩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东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请。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2: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

0: 待强啊！
1: 老将军，
0: 告辞。
2: 宋呼延老将军，
3: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4: 穆元帅，末将元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5: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6: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杨宗保，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2: 什么？
3: 这
2: 我是御粮先锋
3: 啊，
2: 我怎么能催粮？
1: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粮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1: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4: 说的是。
2: 嗯，是穆元帅。
5: 韩监军啊，
6: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7: 末将明白。
5: 嗯，
7: 告辞。
8: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7: 嗯，
8: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
7: 嗯，
8: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9: 嗯，末将遵命。
8: 齐乃将军，
10: 末将在。
8: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0: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8: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0: 末将听命。
9: 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9: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关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

0: 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啊，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2: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0: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0: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3: 嗯，对。
0: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2: 杨将军还没歇息。
0: 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2: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0: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2: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0: 好。
2: 这请
0: 请。
3: 是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
0: 你们都早点休息。
3: 这，嗯，
2: 啊，
0: 行，
6: 杨将军，
0: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0: 监军客请。啊，来，请
6: 倒酒。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0: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6: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龙解释，庆龙当感激不尽。
0: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6: 哦，
0: 哼，糟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6: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6: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7: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6: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6: 什么问题？

0: 将遵命。
1: 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2: 好，天降五雷，来干！
1: 慢。

0: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
0: 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
2: 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0: 干！
2: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死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3: 走。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宗宝，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1: 真的吗？
0: 见到宗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1: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2: 末将在。
1: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2: 遵命。
1: 七娘八妹听令。
3: 末将在。
1: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3: 速去速回，
2: 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
1: 孟良娇暂听令。
3: 末将听令。
1: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0: 该执则执，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1: 末将遵命。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3: 元帅，我们应战吧！
1: 我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2: 跟我来！
4: 是。
1: 只要不让
2: 将军
1: 得到粮草，不斩自败。
3: 元帅，我去了。
1: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
0: 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元帅有如此把握？哼哼，
1: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这……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
2: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1: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
1: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
5: 对呀，我都不吃饭呀。
1: 哦，来了来了，看弟弟，这。

0: 哎呀！
1: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2: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3: 谢谢。
4: 好，
5: 吴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6: 好香啊！
5: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2: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1: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2: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1: 也是，弟兄们，下马。
7: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8: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7: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8: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7: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
9: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10: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9: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11: 上！
9: 王庆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12: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9: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13: 你究竟是谁？
12: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13: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12: 来世为鬼，结拜一生。
9: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2: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1: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2: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3: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2: 不用，最多两日。
4: 最多两天。是他。
5: 跪下，跪下。
3: 诸位，诸位，士可杀不可辱。
2: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6: 闲话少说，想让本将军投降，门都没有。
5: 你
2: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这
2: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5: 元帅，这哎，带走。
7: 走。
3: 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呢。
2: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8: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2: 他能换吗？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9: 末将听令。
2: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9: 遵令。
2: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地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
3: 末将明白。
10: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2: 带王庆龙
5: 走。
2: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1: 杀他！
2: 杀他！本将你住手！
9: 住手！
12: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2: 你果真想知道？
12: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啊。
9: 我宰了你。
5: 住手，
9: 刀下留人。
2: 那要是真的呢？
12: 绝对

0: 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1: 你
2: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3: 什么？
4: 宗保，
3: 宗保啊！

0: 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宗宝啊！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我娘，奶奶。
1: 奶奶，
2: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僧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1: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建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2: 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
4: 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
5: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6: 对，
5: 英明。
7: 对。
5: 来人呐！
8: 在。
5: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9: 走，
10: 下去。
11: 走，走。
12: 穆元帅。
13: 末将要向您请罪。
12: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
13: 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12: 谢穆元帅，
13: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 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 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桂英啊！
14: 奶奶，我的死！啊，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15: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14: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16: 杀！杀！杀！十点！杀！萧元帅的！杀！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7: 齐乃将军可好？
16: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7: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16: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
0: 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0: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2: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0: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2: 那
1: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2: 是。报。
3: 起来。
2: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0: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2: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0: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 你们服她吗？
0: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0: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 嗯，
3: 叫他进来。
4: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3: 是
1: 因为的。进来。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4: 不要说了，
3: 闭嘴！
5: 闭嘴！
4: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好，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3: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1: 啊，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两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3: 出去！
1: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5: 报！
4: 什么事？
5: 元帅，七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哎，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是。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
0: 肖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0: 元帅开恩。
3: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
4: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5: 您，
4: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
4: 哈布什将军，
6: 莫想在，
4: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莫想遵命。
5: 谢谢元帅。
4: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2: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3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
0: 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地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应挂出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3: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
0: 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啊。
3: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2: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0: 这
4: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一仗，穆桂英的用兵兵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1: 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2: 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4: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3: 干杯！
5: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5: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5: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2: 选他进来。
5: 是。走。
6: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啊！
0: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4: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
1: 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0: 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1: 二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0: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2: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3: 报、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
4: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5: 这没有。
6: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6: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啊！
7: 望圣上决断。
8: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9: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8: 臣接旨。
9: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9: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8: 来，都起来吧。起来。
10: 桂英。
11: 元帅。
10: 元帅。
9: 穆桂英，奴才在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8: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4: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8: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6: 你，
8: 彩云，
10: 在
8: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0: 是，穆桂英，请。
6: 穆桂英，
10: 公公，
6: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0: 桂英，穆元帅。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7: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2: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4: 军兵，快上！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1: 听令，
3: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3: 末将得令。照，吁，走，
2: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风。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3: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士们，

0: 王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那是什么？
1: 是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
1: 涂抹完毕。完毕。
0: 好。
2: 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

0: 干活了。
1: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2: 好。
3: 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

0: 收兵。
1: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0: 收兵。
1: 穆元帅，
2: 穆元帅，
3: 收兵。
1: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遵命。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舍勒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杨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0: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为啊。其二。 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
1: 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来人，有，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2: 干什么？为何卸甲？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3: 来，快，
4: 把他脱下来！快，
3: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4: 啊！来，快，来，快，来！哎，看什么看呢？

0: 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 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木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1: 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今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1: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4: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
1: 魏元帅，请。是。
4: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哎呀，爹。
5: 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吧，
4: 走。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

及时观察，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公元九百零七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23年。 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短短13年后，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攻灭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 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
1: 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为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2: 正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
3: 左近壮户，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有肉来凑。父帅，靖远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子君为延寿。
4: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 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5: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6: 佛祖，徒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7: 有事，穆祥在。
8: 放了他。
9: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啊！
7: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靖远君，
10: 上二郎，今是我的骨肉。
11: 是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也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这儿乖乖候。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侍卫秦军副都虞后赵弘金直接在此，只为提调张义军、节度长书记张师，为公勘问。天子诏令。
1: 不得轻忽啊！天子，他说天子。认你吗？认你。干掉他！大爹，这封信也不是办法，我给他一两分马蹄金试试。
2: 何老，这是一阵节帅的原文，不可孟浪胡闹。
1: 两位哥哥，
3: 请了。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哥哥。
1: 小弟听说，面节如面君，天子经节当面，三军俯首，将帅屈膝，怎么到了子弟却敢归顶？
3: 这小子，好不识趣儿。天子是太尉和令公的力量，而太尉和令公，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也便是说，咱们这些臭丘霸，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也便是天子的恩人。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3: 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应节，那是为了报恩，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都别动！
5: 听你们哥哥的话，不要乱动。弟弟，我气力小，手也不稳，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
6: 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天子有话要问。
7: 报这天高地厚，报长这个东西。

0: 此时的赵匡胤连一个殿前城池的官身都尚未取得，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他无法想象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他不明白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他更不明白面对这样的恶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一些什么。
1: 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当众烹了大衙内。
2: 崇魔寨骨肉糜，那是皇朝，不是朕的节度使。
3: 是涉国家重臣，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
2: 此人构陷朕的节帅，离间君臣之意，见送荆州，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
1: 陛下，下官所言句句属实，请陛下明察，请陛下明察，陛下，请陛下明察，陛下。
2: 赵匡胤，
4: 末将在。
2: 你办的好差事啊！
4: 末将万死，末将万死。

0: 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罢你为指挥使，留侍卫亲军司听命。
1: 谢陛下。
0: 我想不通，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就因为他是节度使，
1: 因为他手里捏着10000多兵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王法。
2: 当兵的做了太尉，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是畜生都不如。
0: 大郎，
2: 我没说错吧？
0: 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是你贺宝福家的三丫头，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
3: 朕一向诚信守义。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是想陷朕于不义，这仗是不能不打了。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顺国节度使杜成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斛，只上报30万，其余皆入私囊啊。
5: 吴越国的共赴已经在路上了。
3: 对，朕还有吴越国。
6: 吴越国东面临海，南面渔民接壤，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为求存续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事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在此战略之下，吴越国专注内政，发展民生，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2: 赤水在建州，大军没了粮草，惨遭败局，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

0: 我们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
1: 背后我们草根上策，兄弟们都不能歇着。
2: 这是何道理？
3: 穆海日常日子过得久了，长脾气了，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
4: 龚俊参见胡令公，
5: 老令公这话我等可担待不起。
6: 亡命惶惶，谁？

0: 次而已，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劳林公是军中元戎，此中的情弊自然是晓得的。
1: 你是天福二年补的军籍，今年也有65了吧？
0: 回劳令公的话，末将是七月的生日，全马尺66了。
1: 当年徐载泗之乱，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去宣州田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收拾了收尾。我记得那时候府上人人畏难，不肯跟从。大王去宣州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往事一一，此事令人唏嘘啊。
2: 替大王分忧
0: 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
1: 你是个忠心的，自然不会让朱上为难。将周平伯爵一家拖出去斩了。
2: 哎，老林姑，哎，
3: 大郎君，大郎君，末将不服，末将不服，大郎君，
4: 林姑。
1: 这些酒吧畏畏而不怀托，成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被拦懈的。
4: 林姑，他这
1: 大王既许了你兵权，郎君不可妄自菲薄。
5: 是，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
4: 事情发生太突然，儿臣来不及阻止。
5: 周平当年跟着姑去田家的时候，姑曾允诺了他，若是能活着回去，此生定护他周全。
4: 周平聚众讨要上策，祸乱军心。
5: 武肃王遗训，误伤手足。兄弟之情，断了手足，难再续。传我的令，开内库，厚葬周平，连夜补发赏赐。

0: 内库为王上私产，不用户部，外府节制，不奉王命，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职责所系，请姬仪恕末将无礼。
1: 督将去看清楚了，这可是大王手教。
0: 末将粗鄙，辨不得印药真伪。你遣督校去请内衙代太尉来此，请姬仪稍候。
2: 王命如火，恐不能稍待，
0: 辨不得真伪，请恕末将不能奉教，得罪。待太尉不到，但有一人进得门前十步，就地格杀。
3: 诺。

0: 如果来的不是沈文琪，万事皆可推搪。此人智略过人，我此时现身此处，他定然胜矣。程昭院的杀散如何还不到？
1: 已经派人去请了。

0: 如大汗这盼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1: 东主，此事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2: 纯色的不够，杂色的凑齐便是。去吧。
3: 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4: 菲律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然能凑齐。只是
3: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打开药饼、药丁、药物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4: 诺。
3: 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自慎温齐参见胡令公。
5: 扩容御览，快出来！
3: 末将何成勋，别老雷公请安。
5: 谁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3: 且老雷公息怒，末将知道错了，实在是代太尉曾有严令，厉声院违法令。
5: 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白云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你拿他来压我？
3: 末将吃了中央伯的心，实在是罪该万死。甘愿感受老雷公责罚处置。
5: 亡命如山，耽误了时辰，误了大事。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架起大火炖了你。
3: 末将遵命。
5: 进去下菜，还落在那儿做甚？还不快翻出来！

0: 末将早已准备齐当，不敢误了慎机一公事。
1: 何督将，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
0: 末将醒的，公事要紧，收据回执，不劳慎机一辛苦。三日之后，末将自己登门去取。
2: 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啊？
3: 历来赏赐军卒，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即便颜色再上一等，也至多为青色。非、绿、靛、青皆为品级所有，庶人用之为鉴阅。
2: 也是，五品以上服非，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为靛青。其一，历来赏赐皆为纯色，此番兑换杂色，殊为有益。 其二，下官手持亡命，而其竟敢抗命，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这才领命，其胆大妄为，令人诧异。其三，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自行包裹装箱运，他却没容下官入库，直接装好送了出来，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这些。 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其四，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口称日后自己来取。此事虽然方便，却不合规矩。
0: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蒙了心，哼！
4: 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说给慎门齐听听也就罢了，拿来搪塞老夫，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未曾知会太尉，便要打开内库。 末将也是心中惶恐，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这才做下了糊涂事。
4: 你半分都不糊涂，你是聪明的过了头。统领。

0: 秦魏帝都不过两年的光景，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两处三进的院子，娶了九房妾室。你当老夫眼睛瞎吗？
1: 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任督将以来受了外官不少孝敬，只是有两条，职守不敢有亏，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若是犯了这两条，末将情愿万箭穿心。
0: 敢不敢，犯不犯，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你将内库两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你死不死总要查验清楚才有公道。
1: 谨遵老太尉君命。
2: 欺上瞒下，鸡鸣狗盗，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公然盗卖王家私产，胆子实在太大了些。内库资铸绢帛珍宝万千，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但凡流入市面，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上下不闻？
3: 大老兄，如玉公，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
2: 这箱子怎么了？
3: 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
2: 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皆是长宽三尺见方的大箱子，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三尺宽一尺的小箱子。
3: 这就对了，这小箱子我却常见。西府城中十八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所售卖布匹绢帛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
4: 九郎，此事干系非小，你切莫卷进来，开开心心的当渔帐子便好了。
3: 小弟醒得了。
5: 未知客从何来？
6: 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请大东主。

0: 哦，云金兄久违了，陈兄快请，请。今日却有什么菜色？速速报来。启禀东主，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却也请来了，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论及调制愉快的刀下功夫。
1: 楼里的鸡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外意，今日大东主登临，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
2: 口腹上的事，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
3: 人要妥当，
4: 这才是大事。
1: 东主宽心，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许多老鱼子都识得，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
2: 罢了，下去吧。
5: 将兄，世子已薨，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试问这萧墙之内，哪位王子出头？
6: 前王之子，以大郎君声望最隆，三郎君兵权最盛。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练功长子，三郎君本家姓孙。
7: 都是假儿子，当不得真。
8: 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背后撑腰的是戴韵，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9: 若真有戴太尉撑腰，周平死不了。

0: 戴苑是儿臣的姑父，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戴苑在内廷掌管内亚军。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为了大局周全，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
1: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
0: 儿臣当万死不辞。
2: 如此说来，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有能看的。
3: 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
4: 大王，六郎君来了。
5: 传他进来。
4: 诺。
6: 检校太傅，镇海镇东节度副使，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
7: 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不嫌啰嗦，姑都嫌你聒噪。明明是个少年，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怎么，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战败不明不成？
4: 臣知错。
7: 九郎比你小不了几岁，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一个稚气未脱，一个老气横秋的。
4: 九郎不曾进相府。
7: 进了相府便不是姑的儿子了。
4: 礼不可废。
7: 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4: 在家为父子，做事论君臣。
2: 钱家的这位六郎君，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餐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3: 家也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射手。
8: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9: 东主，头菜来了。
3: 嗯，可有名号？
9: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城二十四拱，故为二十四桥，名月夜。
3: 好名字，云清兄，
2: 请，
3: 请。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2: 果然有点意思。
3: 赏，
9: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罢了，下去吧。
2: 欧长史留意下，此人姓甚名谁？
3: 鱼刺上的鱼子们唤作九精，只因曾亲眼见他露水徒手捉的一条九精大鱼上来，姓什么？却不知晓。
1: 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反倒错愕。看来这金银鱼它并不新鲜，或贵或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礼数上毫厘不差。
0: 那人身子底下没有鱼，却偷了一股邪精之气，应该是打鱼虫传过来的。
2: 海上波涛汹涌，可是凶险的紧。

刘星脚下啊！刘星脚下，你们两个轻点菜啊！都慢着点！来，哎呀，都小心些！再要如此粗疏，自家跳下去喂鱼，都抓紧装起来，快点，都装好！快，抬走，抬走，抬走！

0: 对足下见笑了，实在是饿得很了。
1: 东盟馈赠，足感厚德。
0: 王龙岛的于大娘子是你什么人？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却是听说过的。
1: 如此说来，你潜入山岳社，并非为了生意。
0: 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

0: 大公主尽管安心处置，小人蒙大公主一饭之恩，尚未回报，不敢擅离。大公主若不放心，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
1: 此心伺候好这位小郎君，莫要怠慢。

安全办一些，快点。

0: 帮助我吧，放了我吧，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1: 老实点。
0: 这位英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你最好少说话，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啊切！此心不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舞台上，她是风华绝代、光彩照人的女娇娥；舞台下，她是英气俊朗、刚毅耿直的男儿郎。生逢乱世，投身梨园，她见证了京剧的鼎盛与辉煌。从艺60载，

0: 他饱经沧桑，却痴心不改，终成一代传奇。他就是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
1: 正院的北屋北客厅，那时房子是非常好的，这是我。
0: 今年78岁的尚长荣是尚小云最小的儿子。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年仅4岁。照片的取景地就是当年尚家在北京的宅地。
1: 我是出生在春社下二寮啊，家那个住很大，有3-4层院子。
0: 这里就是当年尚宅的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春树下二条社区。上世纪20年代，尚小云成名后购置的第一座四合院就坐落于此。光阴流转，物换星移，曾经的尚宅已难觅踪影，但历史的印记却无法磨灭。这座造型古朴的门楼，便是为了纪念尚小云倾尽家财开办的京剧科班荣春社。尚小云祖籍河北省南宫市。2015年，在尚小云诞辰115周年之际，家乡人民为他建起了一座纪念馆。
2: 讲的是来我们南宫，也就是尚先生的祖籍，先生的一些历史资料。
0: 周哲辉是尚小云纪念馆的馆长，他从小就是京剧戏迷，对上派京剧艺术有很深的研究。
3: 尚小云
0: 介绍起馆藏来，更是如数家珍。
3: 两个剧本，这枚印章啊，这刻的就是尚小云章，这是个象牙的，微雕。无论是字还是
0: 纪念馆的藏品，几乎全部来自于民间。
3: 非常珍贵的
0: 这枚印章，便是由浙江杭州一位尚小云戏迷无偿捐赠。尚小云逝世近半个世纪以来，家乡人民对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缅怀从未停止。尚小云本名尚德全，1900年出生在北京。那一年，庚子之变爆发，八国联军大举侵华，一时间山河巨变，清王朝风雨飘摇。和千万个普通家庭一样，尚家在动荡的年月中苦度时光。尚德全5岁那年，他的父亲病故，随之家道中落。其后2年，他的长兄、姐姐和4弟也相继夭亡。冰冷的现实让年幼的尚德全过早地体味到了生存的艰难。迫于生计，母亲张氏把尚德全和他的3弟送入了梨园学艺。这本是一个母亲的无奈之举，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竟然开启了京剧史上的一代传奇。自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到上世纪初叶，经过100多年发展，京剧已成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据《燕都明伶传》记载，时北京众笙歌，欲取所入，骤可致富。
3: 因为那时候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唱京剧，就是唱戏。你如果唱红了之后，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四大天王什么的，那个收入是很可观很可观的。
0: 虽然京剧人人喜爱，但旧时代里梨园弟子社会地位很低，科班学艺的生活极其艰苦，唱红成名的艺人更是凤毛

0: 脚，因此不是迫不得已，没有哪个父母任心把孩子送入梨园。
1: 正是从事这一行吃这行饭的都是非常贫苦的，为了吃饭，为了谋生，为了生路才学习。
0: 纵有万般艰辛，学戏毕竟是一条生路，可就连这条路最初都没给尚德全留门。
1: 当时他考喜连城没有被收，我的五叔和三叔都录取了，他没被录取。
2: 当时傅连城还叫喜连城，老板是叶春善。当时叶春善先生啊，一看这两个孩子，就说：“如果学戏的话，按这个身体啊，好像不是这个学戏的料，骨架有点大，所以没有收。”
0: 天无绝人之路，几经辗转，京剧名艺人李春福收下了尚德全。两年后，经李春福推荐，尚德全进入了三月社科班。
1: 他曾经学过武生，也学过花脸，最后由于身体弱，这花脸武生都学不了。
2: 老师看他，扮相挺清秀，说喊喊吧，有小嗓，小嗓挺好听，那你改唱旦角吧。
0: 自从改学了旦角，尚德全的艺术天分逐渐显露了出来。老师唐竹亭看他的脸型酷似京剧名旦孙怡云，于是为他改艺名为小云。自此世人便逐渐忘掉了他的本名，而在不远的将来，尚小云这个名字终将大放异彩。尚小云育有三子一女，如今健在的只有尚长荣一人。尚长荣是上海京剧院演员，是当代极负盛名的净绝艺术家。
1: 刚才我外边听了，非常之作业。你虎哥说的挺细致的，挺好。我经常说不要痛苦撞，哎呀，飞飞子，这不是的，这个叫这不是，这不是楚霸速成。
0: 作为前辈，尚长荣总是主动给后辈们一些业务上的指导，他口传身授，不厌其烦。
1: 你要这样，要是这个这个跟这个又不一样。那我打你这个是不是？哦，我终于我打你的，就差那么一点儿。
0: 自古学艺无坦途，尚长荣五岁登台，对此深有体会。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演员，他深知父辈们学艺时的艰辛。
1: 他腹部上啊有一个伤口，那是被一个老师打的疥缝啊，疥缝打着打着头头就尖了，都在。一杵杵进去了，杵破了肚子，
2: 官一把把肠子带出来了。
3: 急走忙逃，顾不得
4: 什么？
3: 顾不得
4: 纵横
3: 枪。
0: 就是科班把学戏叫做打戏，学生由进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唱功不到家挨打，做工不合要求挨打，台上出漏洞更要挨打。尚小云虽然天资聪颖，但依然吃尽了苦头。
2: 赶快送到医院，应该说送得比较及时，

0: 把这个肚子的问题等于看好了。尽管看好了，但是尚先生落了一个，只要是阴天，这个终生就要打嗝，这个毛病。
1: 那次挨打让尚小云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令人意外的是，当他康复后站在老师面前时，那段让他挨打的唱腔已经被他练得滚瓜烂熟。
0: 通过这个事儿之后，不但没有打击他这种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是越挫越强。
2: 不记仇，他说那个时候都是要挨打，他都是为你好，虽然有点过分。
0: 而且到这个唐老先生晚年已经不能教戏了，生活非常的困苦啊，他经常的接济，特别是到这个唐先生故去之后，他亲自出面料理后事。我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1: 公元1914年，14岁的尚小云已经学习7年。7年中，他得到了多位大师的指导，学习了花旦、刀马旦、青衣、昆曲等多种行当，技艺有了全面提升。也就是在这一年，尚未出科的尚小云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
0: 当时有一个《国华报》，搞了一个这个铜龄举选，他被这个选为是铜龄的冠军。后来《顺天时报》又搞过一次活动，也是那个时候，这个他被选为是铜龄大王。

0: 紧接着，尚小云再一次获得了命运的垂青。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老生孙菊仙正在物色一位与他搭戏的旦角，铜陵局选夺魁的尚小云引起了孙菊仙的注意。
1: 要是他演戏演这种生旦的对戏的话，那个旦角必须旗鼓相当，一是艺术水平，二一个最基本的那个调门。
0: 当时孙菊仙已经73岁高龄，被称为老生新三杰之一，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京剧老生演员。最终年龄相差近60岁的一老一少同台演出，留下了一段老艺人提携后辈英才的美谈。
1: 艺术水平那么高啊，声望那么高的一个老艺术家，和一个崭露头角的，按现代话说戏校的一个小学生来同台合作，确实是一段佳话，也对尚先生无论是他的艺术成长还是他的艺术声望都是一个促进。

0: 上海天蟾一夫舞台是上海历史最为长久、最具规模的戏剧演出场所。它的前身是天蟾舞台，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一个世纪前，刚刚出科的尚小云接到了第一份外地演出的邀请，这份邀请便是来自天蟾舞台。
1: 那时候号称有三大码头，北京、天津、上海，有这样个说法，北京学戏，天津唱红，然后上海挣钱。如果这三个大码头你都吃得开，那你就是全国的红角，那就没问题了。
0: 在尚小云之前，京剧名旦梅兰芳已经南下上海演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1917年，

尚小云应天蟾舞台之约南下上海，此后便邀约不断。第二年他再次来到上海，按照惯例外聘艺人一般一期唱30天，额外再加3天，算是对戏院和配戏艺人的酬谢。但此次尚小云在上海的演出，从1月31日至6月17日，一口气唱了近5个月，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从1917年到1927年的11余年间，尚小云9次赴上海演出，每次都载誉而归。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选，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京剧原是老生的天下。四大名旦的横空出世，开创了京剧旦角挑大梁唱戏的局面。梅、尚、程、荀四人在艺术上各树一帜，他们雄踞舞台，各自的代表剧目也成了当时戏院票房的保证。于梅派的雍容华贵，程派的委婉细腻，荀派的俏丽多姿不同，尚小云的唱腔字正腔圆，高亮清脆，念白爽朗明快，流利大方，身段刚健挺拔，刚柔兼备。他扮演了众多性格刚烈的巾帼英雄和急公好义的侠女形象，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尚派艺术。

0: 随着名气的攀升，财富也随之而来。成名后的尚小云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椿树下二条胡同购置了一座四合院，让含辛茹苦的母亲过上了舒心的好日子。尚小云自幼性格刚直，脾气暴烈，但在母亲面前她却十分温顺。
1: 父亲经常说跟我们说，你奶奶脾气大，有时很不讲理，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顶撞过祖母，他那么大的脾气，祖母一发脾气，他们全都百依百顺。
2: 有一段时间，好像社会上非常流行穿那个白色麂皮的皮鞋，他也买了一双，经常穿着。老太太不理解，老太太可能感觉你这个穿白鞋不吉利，
1: 出门的时候得换一双混着布鞋或者什么鞋，哎，结果到了传达室，那鞋都预备着，他换上鞋再上汽车，
2: 然后回到家先在门房把这鞋换下来，再去给母亲问安。
0: 母亲的教育对尚小云影响极深。尚母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尚小云身体力行，在梨园行和彭贝中，尚小云以侠义响名。同行里有人找上门，他不问情由，出手就给5块大洋，久而久之，他落下了"上五块"的美称。
2: 这是60年代的时候，尚小云先生亲自执笔改编的2个剧本，前边这个介绍和这个剧本里边唱词的部分，都是用红色的笔来写，这个念白，其他的这个动作提示用的黑色的笔。

0: 来写，小字非常的见功力。
1: 尚小云不仅唱腔好，而且工于书画。那时候不光是尚小云，四大名旦全都是内外兼修，为了丰富自身，他们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甚至请名师指点，在书画上的造诣各有千秋。
0: 尤其是这种大家，这种演员，因为他知道啊，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你不吸收其他的艺术门类的营养的话，这个有时候对自己啊这个艺术的发展也不利。这个画儿也是啊，我们南宫的一位收藏爱好者给我们捐赠的，提着下款呢，就是一奉仁兄主，这是等于尚小云先生啊，应一个叫一奉的先生来画的这幅画。
1: 特殊的年月，特殊的行当，没有不懈的坚持与付出，就很难在竞争激烈的梨园行立足。要想得到舞台上的万众瞩目，就必须比常人下更深的功夫。
2: 父亲他烟酒不动啊，平时呢，他的生活习惯呢，爱吃零食，爱吃冷饮，瓜果梨桃水果不离嘴，只要一有演出，不动了，头两三天就不吃了，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多热的天，一口凉的冷饮都不吃。
1: 尚小云不仅严于律己，对弟子和孩子同样是出了名的严苛。无论台下练功还是上台表演，绝不允许有半点含糊。
3: 他曾经跟我说，他说这个学戏要跟绣花一样，扎拉锁绣不算功，练把三年才算成。他说若有人前显罪，必定人后受罪。
2: 只要你不认真，只要你懈怠，或者是那个犯其他的错，不应该的，那真发脾气，那真发脾气，脾气之大在梨园界是有名的，那大哥二哥都挨打，到我

0: 那天晚上王昭君有个打鼓的叫谭世秀，他有一个地方打错了，尚先生就憋着气呢，哎，完了戏，尚先生过去了，那打鼓的从台上蹭一下子掉下去了，跑了，都害怕的，因为他在艺术方面非常严格。
1: 我们可以开始了，老师。
2: 尚长荣要出一本讲解身段的书，用于京剧教学。尽管已是78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整个拍摄过程，他不断重复着各种造型，对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3: 一、二、三，还有一个动感的啊。
2: 这些瞬间将定格为教科书中的插图，留存于京剧的传承史上。得益于家风的熏陶，尚长荣在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始终勤勤勉勉，锐意求新，形成了极富个人特色的表演风格。他的代表曲目《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连丽》《于成龙》被誉为尚长荣三部曲。

0: 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还能在干事儿，我说他也会欣慰的。
1: 人重其义，义如其人。尚小云幼年凄苦，是世道成全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然而他命运多舛，世道又伤害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成名之后，尚小云独自创办了前无古人的京剧科班荣春社。那时他正值盛年，他的人生大幕也才刚刚拉开。

0: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混。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1: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0: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2: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3: 咱俩一起歇。
0: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3: 闲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工。
1: 这些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为这家付出的

0: 让我非常感谢中国人，真的感谢。
1: 现在咱家的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
0: 些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这方面技术，
2: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一些收入，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支付，贡献巾帼力量吧。
3: 起码完成喽！你承诺咱们马市场啊，你真的白做梦。
4: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5: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4: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6: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4: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7: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4: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3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大闳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闳故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闳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
1: 吉林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1: 本周日东北超再燃战火，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王大闳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长春王大闳故居举行。
2: 省委书记黄强与王大闳先生女儿王森共同揭幕。王大闳先生半身像高1.2米，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尽显大师风范。黄强、王森、王大闳先生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省级长春市有关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向雕像献花，全体人员行3鞠躬礼。经过修缮的王大闳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黄强与王森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王大闳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园中杏树历经寒暑，又一次结出累累硕果。黄强深有感触地说，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王大闳先生深耕杏坛，为国育才，桃李满天下，令人钦佩敬仰。我省光电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前辈优良作风，跑好科技创新接力棒，拿出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在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仪式上，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缅怀光学泰斗卓越功勋，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介绍王大闳先生生平，特别是他在推进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参与两弹一星国家重大任务、提出863计划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表达矢志推动科技攻关、勇攀科学高峰、为国家争气争光的信心决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揭幕仪式，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孙简、顾刚，光电科学家、青年科

0: 科技人才、光电企业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这片沃土孕育滋养了我国光学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深耕吉林，扎根热土，以毕生心血填补中国光学领域空白，筑牢国家光学、精密仪器、高新科技发展根基，传承科学家精神，更续报国奋斗血脉。此次王大珩先生雕像落成，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赤子丹心、攻坚奉献的深情缅怀，更是激励新时代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追光前行、科创报国的生动载体。
0: 新落成的王大珩院士雕像神态庄重、气度儒雅，生动镌刻了这位科学巨匠深耕科研、心怀家国的动人风貌。1915年出生的王大珩院士是享誉中外的应用光学家、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1年，王大珩带着28名工作人员、1400万斤小米来到长春，从捡弹片、填炮坑、清除破旧坦克开始，一锹一镐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这里起步。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曾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
2: 对王大珩院士在科技方面贡献，我是多次做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是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第二个呢是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第三个是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第四个是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
0: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这些光学仪器正是在王大珩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1986年3月，年过七旬的王大珩与王淦昌、陈方允、杨家池三位科学家联名促成了举世瞩目的863计划。这一重大战略计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王大珩所留下的科学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追光的路上不断前行。
3: 我们将传承先生的科研初心，深耕光学精密工程领域，潜心攻关核心技术，全力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实干实际守护先辈基业，助力国家科技进步。
4: 作为光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始终以王大珩院士为榜样，深耕专业领域，更续科研初心，把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接力守护中国光学之光。
5: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星火更续，追光不止。如今王大珩院士播撒的光学种子已在吉林大地结出累累硕果，我省聚力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新光智谷产业集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光电芯片产业蓬勃崛起，涌现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从光学事业摇篮到科创高地，黑土地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光学华章。5月2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凯、孙简、刘伟、陈玉煌、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议。 胡玉婷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感，准确把握我省汛期规律，科学研判今年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有效应对风险，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胡玉婷强调，要突出防御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安全度汛。一要畅通信息通讯，提升应急通信能力，发挥好智能监测、无人巡查、卫星电话、独立组网等先进装备的功效，实现河流两岸、水库下游、山洪灾害威胁村等重点区域全覆盖，确保指令畅通、报告及时。二要加强库容管理，发挥水利工程功能，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有效拦蓄调峰，避免风险叠加。三要精准开展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推动短邻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提高预报有效性，为科学决策、应急指挥、防汛措施落实提供有效支撑。四要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加强风险研判，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压实包保责任，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区域居民。五要严防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整治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轨道交通、建筑工地、经营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和装备，坚决守住不发生倒灌的底线。胡玉婷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夯实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和应急部门救的责任，科学精准、有力有效备汛备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确保指令明确、手势清晰，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物料装备设备储备前置，抓好队伍实战演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包保、信息报送等制度。
1: 五月三十号，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行。
0: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成立，补齐了全省红十字公益募捐筹资平台短板，完善了人道救助工作体系，更为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善举搭建了重要载体。基金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三救三线主责主业，健全内控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以公信力为生命线，创新公益模式，汇聚爱心合力，着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红十字公益品牌。现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捐赠1000万元生命接力金，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物资，九新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五月三十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2件，重点案件16件，来电51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4件，松原市17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8个，占28.79%；生态类问题3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24个，占18.18%；固体废物类问题18个，占13.64%；水类问题13个，占9.85%。土壤类问题6个，占4.55%；其他类问题3个，占2.27%。截至5月3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11件，重点案件194件，其中来电946件，来信76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吉林省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深化市场要素一体化改革，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以高效通办便利群众生活，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
6: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借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契机，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

0: 店超市构建起五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资金占用过大，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实操环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1: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其实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
0: 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石。吉林省聚焦经营主体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认定等高频事项，全面推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在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为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门设立长春都市圈通办专窗，配备业务骨干，提供一站式帮办代办，同时推动服务下沉，在全市1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通办窗口，构建起市乡两级联动的通办服务网络，实现圈域政务服务无地域阻隔、全域覆盖，
2: 全省都能通办的。长春都市圈这个专区特别快，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就能完成。
3: 目前已实现同城化无差别受理，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解决了数据通、业务通、服务通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0: 顶层设计精准发力，市场一体化加速成型。省市场监管厅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专项实施意见，围绕准入、执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服务四大一体化方向，谋划15项重点任务、13项重点事项，搭建起多层级、多维度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都市圈市场一体化建设。
4: 在知识产权方面，健全协同保护合作机制，在质量技术服务协同方面，推动计量检验检测资源融合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质量技术支撑格局。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力求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长春都市圈建设，助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增长极。
5: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吉林各地围绕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系列特色科技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掀起全民学科学、爱科学、重创新的热潮。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科学家代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表、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林军院士结合自身成长和奋斗历程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此外，吉林省地理学会、吉林省遥感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会也相继在分会场举行。
6: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嘛，就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我这个智能网联车辆和智能交通运输的工作非常的受到鼓舞。
7: 无论是作为15开局之年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是今后促进我们省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5: 辽源市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邀请专家讲述黄大年志诚报国、深耕科研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初心、逐梦科创、服务家乡。通化市聚焦企业科创需求，开展惠企纾困科技行活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培育新智生产力。四平市举办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通过航模课堂、特技飞行表演、流动科技馆互动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
8: 各式各样的科普展品新奇有趣，让我学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了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从机器人舞蹈、彩色火焰实验到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先辈成长历程与报国事迹，引导学子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9: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
10: 5月29号，2026越南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天空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组团亮相，多领域推动及。

0: 品入粤。
1: 博览会现场，吉林省商务厅与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组织省内22家优质企业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制造实力与吉字号品牌魅力。
2: 以人参以及人参类制品企业为龙头的食品类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产业。
3: 我们在这里与多家商会和渠道商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4: 我们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收获，跟我们各个学会交流，针对办学、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有所成果，
5: 希望能够为我们企业走出海外能有一个桥梁，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深度合作。
1: 展会期间，代表团还与越南工贸部、住建部及越南工商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5月30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在籍港澳台师生国情考察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及志愿者共计28人参加活动。
6: 在籍港澳台师生代表先后走进中车长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轨道客车健康管理大数据中心，了解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他们还来到长春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走进欧美同学会东北海创中心，了解海归人才留级创新创业情况。考察途中，港澳台师生代表与随行大学生志愿者互动交流，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实地见闻分享心得，畅谈感悟，
7: 对吉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告诉他们我们吉林的好，成为两地连接的纽带。
8: 能在千里之外看到家乡的港铁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看到了吉林省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1: 本周日晚，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将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两支东北老牌球队的正面交锋，不仅是双方竞技水平的直接比拼，更是东北足球文化与城市体育风采的集中展示。作为我省本土主力球队，长春队本赛季首战表现稳定，近期针对攻防细节专项备战，优化中场调度与边路攻防体系，力争在主场展现吉林足球风采，拿下理想赛果。本场比赛也将对两队本赛季的积分排名和后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6: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明天早上7点鸣枪开赛，届时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将从明天早上6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今年的吉马赛事，无论是志愿者的服务升级，还是全方位的科技赋能，都让这场世界天联精英标牌赛事跑出了服务保障的加速度。
9: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吉马赛事的志愿者，那就是热情似火。他们经过层层筛选和严格的情景模拟培训，早就准备就绪。从赛前的智能物资分发，到赛道沿途的能量补给，再到终点的拉伸恢复，他们将会在每一个关键的转角处，用微笑和汗水为跑者保驾护航。
6: 东北电力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刘佳静已连续3届参加吉马志愿服务，尽管服务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但他仍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
10: 我也是大东会吉林市分赛区的预录志愿者，我希望通过此次赛事来积累经验，锤炼自己。
11: 组建了2899人的青年赛事志愿者队伍，我们也是希望本次吉马赛把它作为检验能力、积累经验的一个实战载体，为2027长春大东会的成功举办积蓄青春志愿力量。
9: 如果说志愿者是赛道上流动的温情，那今年吉马的科技硬实力就是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极大的减轻了人力负担，提升了赛场效率。
6: 这场30000人参与的体育盛会充满科技元素，从智能自助物资发放系统到安检入口人脸识别技术，再到号码布电脑识别登记，极大地缩短了排队等待时间。赛事卫星定位医疗急救体系及守望者系统已经全面启动，实现了赛道的精准定位。志愿者和医疗人员可以通过智能调度系统秒机响应，确保在黄金3分钟内处理突发伤病。
12: 融入科技手段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服务的能力，为所有的选手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更安全的保障。
6: 5月30号，由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吉家木暖，同战芳华”主题展演活动在长春启幕。活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家风铸魂，薪火传家”、“家教育人，润物无声”、“家庭和美，同心向”

0: 阳三大篇章，12个精品节目，近500组亲子家庭与艺术家同台，以文艺形式弘扬优良家风，普及科学家教理念，展现和美家庭风貌。近日，首届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45家专业汽车俱乐部齐聚长春，500多台个性化定制、精心改装的性能车亮相。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汽车周边文创、汽车零部件等特色市集展位。完善的业态布局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休闲文娱体验，也为从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交易的多元化平台。
1: 2026吉林马拉松明天即将鸣枪开跑，万千跑友齐聚江城，逐峰前行，用脚步丈量城市之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热爱、风景与激情交融的动人时刻。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赛现场直播。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凤凯。此刻我们正在通过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同步为您实况转播这场赛事。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来自赛事举办地吉林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杨思婷，和我一道主持这场万众瞩目的精英标牌赛。思婷你好，
1: 凤凯。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吉林市举办的第八届马拉松赛。自2016年首次举办以来呢，吉马作为吉林市的城市名片，凭借松花江畔如诗如画的赛道和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奔跑体验，持续惊艳着每一位跑者。作为吉林市人呢，今天我也将在赛事的过程当中为您推介吉林市的吃住游娱购，让您在参赛观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
0: 好，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另一位嘉宾是马拉松赛事解说王思睿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拉松赛事解说思睿。作为一名东北人，今天很荣幸第一次来到吉林解说2026吉林市马拉松赛。
0: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刚刚思婷说到吉马赛已经迎来了第八届，这些年我们也是见证了吉马赛的常办常新和吉林市的城市更新。比如说今年吉马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采用了全新的赛道，这条赛道不仅将穿越新开通的红旗大桥，而且赛道设计更为友好。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赛道的路线情况。
3: 2026吉林市马拉松起点人民广场，起跑时间5月31日起点，岳山路直行，右转进入松江中路、临江门大桥、松江西路、松江南路。左转红旗大桥，右转滨江南路，前方滨江南路折返。

江西路、白山大桥、半城终点三亚路关门时长三小时、江滨公园、江南公园、滨江东路、左转江湾大桥、松江东路。前方松江东路折返，龙潭大桥、雾凇大桥。

0: 桥、江城广场，前方终点人民广场，关门时长六小时，下午13点。
1: 好，思睿，我想请您从一个跑友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吉马赛道它的主要变化和一些好处优点。
2: 对，因为这次我也是在赛前专门去体验了一下咱们吉林马拉松的赛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它是以松花江轴线贯穿全程，而且呢今年呢它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优化升级，有85%的路线是临江，累计的爬升幅度呢是降低了34%，而且呢弯道还进行了锐减，但是呢它保留了吉马最美赛道的江景特色，所以对于外地跑友而言，这是一条一定要体验的赛道。
1: 是的，那现在呢，也让我们马上把镜头对准现场，一起来看一下本场比赛起终点的情况。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30,000名参赛选手已经在出发门后集结完毕，等待发箱。此刻如果你在现场一眼望去，将是一片清爽的蓝白色，这也呼应了雾凇之都的冰雪气质与松花江的活力。好的，
3: 本届吉马赛呢是有42.195公里的马拉松、21.0975公里的半程马拉松两个比赛项目，参赛人数30,000人。而且在这次的赛事报名选手当中呢，省外的中签选手达到了22,157人，占比达73.86%。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城市体验、赛事体验留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们，让他们充分感受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
1: 是的，那今年吉马赛呢是精英标牌赛，认证等级比较高，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当中来了哪些高水平的选手和精英选手，思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对，我们知道精英标牌赛事呢要至少5名精英标运动员男女啊，那这次呢像有6位全马的外籍特邀选手，那国内的选手阵容刚刚也看到了，男子阵容特别的强大，有天津队的谢云策啊，黑龙江队的王家浩，那女子阵容呢有河南队的徐冰洁、陆颖，还有前辽宁队的李丹、山东队的周霞。那半马方面呢，像范世庆、房博、阿布鲁达、阿布杜拉、阿布利提普啊，另外呢还有像甘顺江、张超这些选手呢，也是加入到了半马的阵营当中。那女子半马呢，像张倩、刘伟、刘菲菲，还有黄佐兰领衔，他们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角逐，值得期待。
1: 其实这当中有很多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比如像王家浩，一个非常棒的00后的小伙子。我们也来看一下此刻天气情况。
3: 今天吉林市晴，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1度，偏南风3到4级。虽然说白天的温度可能会稍高啊，但是我们特意把比赛的时间较往年提前到了7点钟发枪。同时，比赛还设置了5个喷淋点和5辆雾炮车，并且定点配备了降温海绵，全方位为我们的跑者降温解暑。
1: 好，一起来看一下本届吉马赛选手号码布的分区。浅蓝色 S 开头的是精英选手号码布，通过姓名颜色区分男子、女子组别。深蓝色的是全马号码布，分 A 区、B 区。浅蓝色的半程马拉松选手所在分区是 C 区和 D 区，而官方配速员的号码布是带有配速段标识的，当然还有我们的医护跑者、残疾人陪跑员等等。这次比赛组委会在领跑和执裁工作方面其实也做了用心的一个安排，我们也请思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对，首先这次领跑和执裁方面呢，领跑是赛事特邀了吉林市级冬奥冠军李坚柔和中国短道速滑名将2026米兰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张楚彤。那执裁方面的裁判员有国派裁判，达到了6名，阵容非常的强大。
1: 是的，那今天的比赛呢，现场也将采用分枪发令，分区起跑，一共是3枪5区。第一枪7点钟出发，全马的 S 区、A 区、B 区，半马的 C 区在7点20分出发 ，D 区呢是7点40分出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已经是一片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了。我们特别期待今天的选手他们在这条新的赛道上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跟往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也是吉林市在日益更新的过程当中送给大家的一份期待和一份好礼。现在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开幕式的情况。
4: 出席本次发令仪式的领导及嘉宾，他们是省体育局副局长贾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秀云，市政府副市长刘。

0: 大卫，市政协副主席钟方立，中泽浩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立。下面请全体肃立奏唱。
1: 好，我们知道吉马赛它不是当天才热闹，其实头一晚就非常热闹了，对吧？
2: 没错，这次我们也给所有的跑友带来非常特别的体验，首次呢实现了吉马赛与我们的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的一个联动啊，打造了一场赛事多重体验的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就在昨天晚上呢举办的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当中呢，就是以我们的冰球赛事为核心的，上演了磐石队对战舒兰队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大家能够体验前夜观冰球，今天跑吉马，实现了两大赛事双向赋能，打响了吉林市特色体育品牌。
1: 没错，昨天那场冰球赛，其实我特意看了一场直播，最后的比分啊非常刺激，7-4，
2: 很激烈，
1: 是一个大比分，7-4，非常激烈。冰球赛，如果你来吉林市，你一定要看，因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办冰球超级联赛的一个地方。好的，现在距离我们的发枪时间越来越近，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吉马赛的鸣枪时刻。

0: 末，两大奇观天下闻，三湖叠翠相辉映。请发力嘉宾右手举枪，三、二、一。
1: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卫视吉祥新闻，这里是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赛的现场直播。随着第一声发令枪响，30000名奔跑者开始正式踏上征程，如同吉林市的城市精神一样，激流勇进在这条最美吉马赛道上。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今天盛装赴约，盛情以待，再次见证现场30000名坚毅而狂热的跑者跨越山海奔赴热爱。此刻就让30000人的欢呼汇聚成海，去追风逐电，突破极限。无论你是追求 PB 的精英，还是享受欢乐的跑者，今天你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吉马英雄。
2: 感受征程活力，见证吉马风采。让我们再次
3: 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这次比赛的一个发令枪响，现在看到了我们第一枪出发的1.2万名 S 区 AB 区的选手，那他们是这次比赛的全马选手。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大家看到选手们身着的这个参赛服蓝白相间，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冯凯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了。我们看到有很多选手啊穿着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参赛服，呈现出来的一个画面首先是非常的壮观，还有呢非常的具有清新感，再有呢它还能彰显吉林市本地的一个特色。
1: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一大特点。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比赛呢是采用分枪发令的方式，刚刚第一枪出发是在北京时间的7点整，那第二枪呢稍后就是半马出发 C 区的选手，第三枪呢是 D 区的选手7点40分出发。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枪发令的方式，能够增强选手的赛事体验，而且有利于选手们跑出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再有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分枪发令方式呢能够缩减赛道的压力，能够减小像我们的医护人员、赛道的志愿者、赛道的安保人员这些方面的一个压力，这也体现了赛事组委会在这次比赛赛事统筹方面所做的一个精心准备，也是代表了咱们吉林市马拉松世界田联的精英标牌赛事，世界级的比赛在各个方面都是达到了具体的规格的。
1: 是的，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在最前方的跑友已经像离弦的箭一样

0: 冲出了起跑线啊，也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而现在呢，此时此刻画面中的参赛队伍更是一眼望不到头，这个场面呢也让我作为一个吉林市人感到非常的激动。而他们的出发点旁边呢，就是我们复建的吉林古城门德胜门，也寓意着旗开得胜。
1: 是的，这里呢就是德胜门的正前方，我们的起终点处，这里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所以他们在这座城市将有一个非凡体验。观看吉马赛，分享大品牌，在这里也让我们感谢独家冠名商厚谷咖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厚谷咖啡作为亚洲咖啡协会主席国单位云南咖啡标准的推动者，43年深耕咖啡全产业链，产品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谢高级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大 K、奇正藏药、瑞尔康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的官方赞助商众安保险、金麦郎、麦盛、百威啤酒、吉林工程、方程豹汽车对赛事的大力支持。感谢赛事支持商康马市、吉林新泰、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滴滴出行、淮间酒业、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中国石化、蓝士顿跑步耳机、风驰九九固体咖啡含片、百年园林蒸饺新兴园、喜家德虾仁水饺、翻天蛙食品、麦克氏沙琪玛、关节伴侣、一家能专业运动营养、十月稻田柴火大院、七天大圣电解质、美露饼干、长白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知路鸟第一防护、世贸万锦大酒店、纳龙健康、Hollow Motion AI 三维跑姿分析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我们的影像合作伙伴飞跑马拉松神毛对赛事的支持。说到这儿呢，参赛的跑友和亲友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个小程序，就是有麦体育的马上开跑，选择吉林市马拉松的专区，输入参赛号码，下载照片视频，也是一项特色的赛事服务。还有
2: 医护人员。好，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画面的左侧呢，是我们这次男子领跑第一集团。现在距离比赛正式的鸣枪发令呢，已经过去了4分44秒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第一集团呢，他们已经跑过了1公里了，正在从1公里向2公里的方向去行进。那在画面的右侧呢，还是选手们出发的一个场景，1.2万人，这是第一枪的一个发令的情况。所以选手们奔跑呢，还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啊。这也是在这次比赛，我们在赛前几分钟之后，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画面的具体情况。哎，
1: 对
2: 这个画面啊，在画面的左手边刚刚呈现的大概就是赛道的800米的位置，进行了右拐，然后进入到了松江中路
1: 那个地方其实也是这个整个我们这场比赛第一个下坡。第一个下坡就是非常有利于选手，但同时大家记住，因为起终点是在一处的，它也是回来之后最后一个爬升，也是一个挑战。
2: 对，
1: 那现在松江中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美丽啊，这个我们的第一集团梯队已经跑到了玉文中学的门前。玉文中学呢是一个百年名校，它也是我们党在吉林省最早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刚才在我们起跑点身后呢，就是我们的北山公园，可以说是八届吉马赛的最沉稳的一个背景板，也是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在北山公园里呢，还有我们的轻松号列车。它也是我们全国首列运营的氢能文旅观光列车，游客们呢可以漫游吉海铁路，邂逅百年轨迹。
1: 好，现在我们的选手呢跑过了临江门大桥的北侧下穿，现在他们跑的这个是第一个爬升点，非常小。你看我们的赛道这个平整度和它的坡度其实都是这种非常小的。
2: 对，
1: 而且这个爬升很短。
2: 对，而且我们这次赛道其实也是进行了精准的丈量，我们这次赛道的全马的累计爬升啊不过是90米出头，这个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全马的平均坡度大概是1/2000啊，半马的累计爬升呢是45米、46米左右啊，可能不同的跑表呢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平均的坡度啊，代表着它是一条高速赛道。
1: 是的，
2: 一条高速赛道。所以今天选手们在吉马的赛道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关注的。现在随着选手们不断的行进啊，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6分54秒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选手们，应该现在已经过了2公里的这个位置了。
1: 是的啊，
2: 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选手们的这个面庞和号码布。稍后呢，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可能也会看到相对更加近距离的一个选手的画面。这次比赛呢是邀请了6位外籍特邀选手，那全马呢像男子特邀选手呢是有4位，分别是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是长跑项目当中的佼佼者，而且在二零

0: 2025年啊，光肯尼亚一个国家，全马跑进2小时10分以内的选手就达到了105人。所以说呢，今天有这样外籍选手的一个助阵，能够把咱们吉林马拉松的整体的赛事的成绩可能还会再提高一个档次。另外，像国内的选手，我们从这个位置看到，应该是处于最前排的。从这个位置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确定啊，应该有王佳浩，还有谢云，谢云策啊。
1: 对，我看到了敌军。敌军在后边穿的一件这个那是蓝色的一个背心，戴着帽子，
2: 对，
1: 他也是多年参加吉马赛了。
0: 对，
1: 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内的这个
0: 敌军的跑姿其实很有特点，哎，大家看敌军奔跑的时候和其他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其
1: 他
0: 人
1: 那个摆臂，
0: 对，其实我们说敌军呢，他是一名大众跑者，
2: 是
0: 中国最速总裁，曾经呢还有这个就是国内的川内优辉这样的称号。关于敌军，其实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慢慢的介绍。那像男子全马选手刚刚通过那个镜头进一步推进之后，我也看到了谢云策和王佳浩的身影，他们的全马PB 呢都是达到了210、211的一个水平。今天能和来自东非的第一集团稍后能够硬刚到什么样的程度，全程能够跟随多长时间，这是咱们这次比赛的一大看点，以及他们会不会对几位外籍选手形成一定的压力，甚至
1: 对
0: 角逐他们最终的这个名次，也是我们这次2026吉林市马拉松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
1: 尤其是王佳浩，王佳浩去年参加吉马赛的时候，他是以2小时15分31的一个成绩获得了男子组中国籍选手的一个亚军。那今年我觉得他一定会去尝试要突破自己，挑战自己，至少在这条赛道之上。
0: 对，
1: 00后小将，年少有为，后生可畏。
0: 是，
1: 好，现在他们大概跑到了一个3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啊。那在这附近呢，马上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吉林市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西关宾馆。
3: 是的，
1: 大家知道现在他们所在区域呢是船营区，那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西客站，吉海总站。
0: 现在我们看到领跑第一集团，大家是形成了这个一字方阵啊。其实大家在最初奔跑的时候，选手们会有一定的策略不同。
1: 嗯，好，四天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座非常文艺而有特色的一个吉林的这个西客站。
3: 大家现在看到这座像雄狮俯卧的这个哥特式尖顶的建筑，就是我们的吉林西站，是1928年投用的，也是东北第一条人字线铁路的总站。砖石结构呢，加上琉璃瓦屋面，加上29米的中塔，室内呢有壁画装饰，站设坐北朝南，造型奇特，寓意不凡，耐人寻味。百年老站，古韵悠长，氛围感十足。大家在这儿呢可以旅拍、品咖啡、尝我们的文创雪糕。
1: 是的，
3: 如今呢它还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
1: 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品咖啡，你知道在这个吉海铁路总站，我们要喝那个咖啡是那个名字叫什么吗？那个咖啡店叫1929。因为这个站舍呢是1929年建成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松江中路，一会儿跑友们也会经过啊，我们的选手会经过，你要喝咖啡的话，天主教堂对面你要喝的是1917，因为我们的天主教堂是1917年建的，这就是足以见证这个城市它深厚的一个历史底蕴了。好，现在跑过的就是西关宾馆的门前，在这儿马上就要进行一个向左的一个转弯，我们第一集团已经跑到了西关宾馆的一个门前。我其实上周在回到吉林市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吉林市人，土生土长吉林市人，从小就在这座城市长大。我上周回到吉林市的时候开车，有一天晚上我就是想走一遍，完整的走一遍这次这个重新改过的一个赛道，就走到西关宾馆那个地方。晚上10点多钟，我把车就停在了这个旁边有个停车场，我发现那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周围很多的房车都停在那儿，是免费的一个房车营地。然后正好我去那个卫生间之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很细节。那个卫生间不仅是24小时，而且它是有24小时热水的。这就是你看，我们就在赛道沿途就能发现这样这个城市的一些细节的点，都在用心的服务着每一位来吉林市的游客朋友。
3: 是的。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跑友啊，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更新和蝶变。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的左侧和右侧是两个对比画面，它的区别，刚才的区别呢就是男子第一集团和追逐集团的画面。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进一步的推进了。哎，其实马拉松比赛的转播呢也很有趣，因为首先呢在最前方是警车开道，在它的后面呢是前导车，然后是媒体转播车和摄像摩托车，随着奔跑距离的拉开，这个摄像摩托车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拍摄了。所以我们最开始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往往距离比较远。
1: 是的，
0: 临近之后，现在镜头右侧呢是我们

的女子领跑第一集团的几位选手，陆颖和徐明杰应该是位列其中。稍后镜头推进之后，大家应该能够进一步看清他们的面孔。那么左侧呢，是我们男子领跑第一集团的几位，我们看到外籍选手现在已经是处于一种。

0: 影啊，我们等会儿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是不是都在其中啊。通过这个画面的奔跑的时候，因为我们从镜头来看，有的时候随着这个光线的照射，它会有一定的反光了啊。前半程有多少路段是有遮挡的？其实我要说这条赛道啊，大概在2公里到4公里的位置它是有遮挡的，但是现在这个距离他们已经跑过了4公里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是基本上是没有遮挡了，所以阳光的照射也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比赛啊，我们看了一下天气的实时温度，7点呢大概是在21度，8点之后呢就到了23度以上了，甚至10点之后呢会达到28度以上。这个温度啊，就是各位会对他们的选手的整体的成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包括之前其实吉林马拉松的赛道它是非常适合 PB 的，但是有些选手为什么在这个临近的节点啊，最终他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变一下策略，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可能会把争名次作为一个主要的节点了啊，刷新自己的 PB 也许可以放一放啊。当然我们这次比赛的赛会记录，男子是2小时8分28，女子呢是2小时26分19，能不能有可能打破这个赛会记录，还要看选手们随着比赛的进行的具体的发挥了。
1: 好，看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左侧呢是我们的男子第一集团，右侧呢是女子的第一集团的画面。男子第一集团现在已经跑过了温德桥，女子的第一集团现在也正在往前方去冲刺，跟他们大概差一个桥的这个距离吧。
0: 对，
1: 这温德桥也是这个一个赛道的一个关键节点。到这儿其实他们是过了一个4公里，马上过了温德桥就到达5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了。
2: 刚刚呢，我们的
0: 我们看一下这次比赛的选手的号码布啊，其实也很有特色。作为 S 区的特邀选手，他们的号码布呢是中间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啊，中间写的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在他们的后背还会身背一个号码布，写着他的具体的号码布的这个序号，比如说 S01 S02，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前方的这个号码布呢，它的左下角也是有对应的这个号码的一个呈现。那现在随着镜头拉近，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处于
2: 成绩有可能就不算了
0: 前几位的运动员，这是几位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2: 美丽的城市，我希望你们赛出好的。
0: 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皮塔尔德格法，还有埃塞俄比亚的贝莱奇库，以及我们这次比赛还有呢像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古特和苏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给出的左侧方阵呢是女子的领先集团第一梯队。现在我们的播出画面的左侧是女子第一梯队，右侧的画面刚才看到的那个航拍啊，刚刚过去航拍是临江门大桥，这儿呢就是西关宾馆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3公里左右到4公里要上温德桥的那个转弯处。这个地方其实每年如果继续向前的话，还有一个标志性地点叫我们的欢乐迷你跑。今年呢我们是首次取消了迷你跑，很多朋友呢觉得这个很遗憾啊，但是我觉得取消迷你跑不是遗憾，是更迷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服务保障、赛事体验去交给我们的这些全马半马的选手，也交给更多的国内的大众跑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保证在总人数不变还是30000人的情况下，今年有70%以上的这个中签选手都是来自省外，就是让他们更好的去体验这座城市。
3: 是的。
1: 好，看一下我们的左侧领先集团，这是女子的，这是女子的领先集团
0: 第一集团。现在听到了，
1: 现在是男子
0: 这个男子领跑第一集团，应该是有陈华威的这个身影啊。陈华威最近的这个肤色是变得黑了很多，我们看随着比赛的进行呢，选手的这个奔跑的状态发生了变化。陈华威现在出来领跑了，但是陈华威之前的个人的全马 PB 只有214的水平啊。那今天几位来自东非的选手，他们的全马的 PB 成绩是在2小时05分到2小时08分之间，所以在起跑5公里之后一路跟着这几位选手，他们能跟多久，以及这几位来自东非的选手他们是不是有所保留，这是我们接下来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因为对于马拉松比赛来说，他们如果说在一开始没有明显的拉开差距，他们在20公里之后肯定会采取相应的策略。
1: 是的。
0: 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国籍的几位选手来说，最初可能能跟，但是到了后程，比如说像他们的这个水平，205到208的这个水平的话，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马配啊，就有几位就能跑进这个3分配以内了。
1: 3分配以内，
0: 如果说他来一个加。

0: 加速变到250的话，中国籍的选手很难跟，所以这次比赛在后方啊，在接下来的这个20公里之后啊，在随着比赛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是值得关注。我们看现在选手们是排形成了这个一字排列，而且在走 S 型，这代表来自东非的选手他们采取策略了啊。这个时候一方面他们不再领跑，他们适当的跟跑来保留体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变速。那我们看来自中国籍的选手王家浩还有谢云策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啊，在稍后他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啊来跟啊，现在是跟在了几位东非选手的后面，这种跟跑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速度方面呢，在整个的PB 成绩方面啊，包括个人的能力方面，我们并没有优势。全程跟跑是能够有效的保留体力的，因为我们说今天比赛啊，相对来说它的风力也是比较大，可能看天气预报会达到4级风。这四级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秒速？大家简单有一个概念。
1: 其实我跟你讲，思睿老师，在吉林市你跑马拉松，你要是看天气预报的风力的话，它会给你一个误判。
0: 为什么？
1: 实际感受是没有那么大的风力，因为吉林市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城市，山是一个天然屏障对选手非常友好。
0: 那如果像凤凯老师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有一点好处，它这个风如果感受风力没那么大，微风吹拂的感觉刚好能够起到降温的效果。
1: 哎，好，现在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马上就要第二枪了，就是我们的 C 区选手半程选手就要出发了，即将发枪。我们的 C 区的半程马拉松 C 区的选手即将发枪。现在我们的大部队也跟上来了，通过画面的右侧可以看到我们的全马的大众跑者
2: 举枪。
1: 好，现在现场 C 区发令员举枪了，
2: 3、2、1，
0: 现场的发令枪响，
2: 自己加油。
0: C 区的选手，半马的选手，第一枪的选手们已经出发了。那这次半马的阵容呢，其实也是值得关注。像男子半马呢，有房博，还有范世庆，还有像阿卜杜拉、阿布利提普，以及张超、徐烨、张德成这些选手加入到了这次的阵容当中。还有像艾麦尔·图尔孙，他们能够在今天的吉林马拉松的赛道半马赛道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是我们这次比赛的一大看点。而且半马的选手们出发的这个场景同样是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从整个参赛的这种规模的效果来看，给我们的呈现的视觉效果是更加的震撼，
1: 更加震撼的。因为半马它其实是一个距离更多的这个路跑爱好者，尤其是刚刚入门路跑爱好者非常近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报名赛程。
0: 是按照中国田协的这个最新规定呢，你在2年之内完成过2次10公里，你就能够来参加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了。所以10公里的比赛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一个门槛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初踏赛道，比如说3公里身体健康负责，要做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啊。中国田协有一个16字真言，其实说得非常好，叫做科学训练，健康参赛，安全完赛，平安回家。所以各位初踏赛道的跑者，以及对路跑这个赛事有兴趣的跑者，大家都可以谨记这16个字。哎，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再踏上赛道，每一位都有资格站上我们马拉松比赛的这个赛道之上。
3: 我们在画面当中仍然能看到我们的德胜门啊，身后是人民广场和我们的北山。在北山当中还有一个我们的四季越野滑雪场啊，这也是亚洲首例、世界第四例全天候的室内越野滑雪场。这两天我也陆续的看到我们很多跑友呢已经到了四季越野滑雪场去体验啊，去到我们的雾凇实验室，在这里呢四季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雾凇奇观。
1: 好，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呢是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和我们刚刚出发右侧的半马选手。这就是马拉松啊，既给你这个前方的领跑者他那种勃发的姿态，又给你后启动的大众者那种浩瀚如潮的人海气势。
3: 是的，
1: 非常的有魅力。
3: 现在我们选手还奔跑在船营区啊，这也是一个充满着历史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里面有北山庙宇群、西团山遗址、水师营博物馆、吉林文庙、机器局，可以说是吉林城的时间底座。
1: 对，刚才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右侧的短

0: 片就是水师营博物馆，
1: 没错，
0: 这个是你来吉林市一定要看的一处场景，因为吉林市呢是古船厂，
1: 你会了解吉林市为什么叫做江城船厂。那么这个吉林市水师营博物馆的新馆呢，也是今年的2月份刚刚完成的全面的升级开放。
2: 你们喊火力全开，
1: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复原场景以及数字多媒体结合，300年前的水师就不再是书面上的那几行字了。
0: 好，现在我们大批的这个大众跑手呢，其实已经跑过了温德桥了，观看吉马赛，分享大品牌，让我们感谢赛事独家冠名商厚谷咖啡对本场赛事的大力支持。厚谷咖啡作为亚洲咖啡协会主席国单位、云南咖啡标准的推动者，43年深耕咖啡全产业链，产品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了解一下厚谷咖啡。
3: 德宏是我国最早种植咖啡的地区，中国咖啡之乡芒市，这里拥有中国最大的咖啡基因库和中国咖啡工程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亚洲咖啡年会永久举办地。2022年5月，德宏咖啡产业发展大会成立了德宏州咖啡产业联盟，大会旨在把德宏打造成世界优质咖啡豆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精深加工基地，以及中国东盟咖啡贸易中心。厚谷自有咖啡种植基地27万亩，种植海拔1200至2000米，现已拥有33000吨咖啡生产线，国内业务覆盖12省，国际业务触达60多个国家地区。30年匠心耕耘，厚谷已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以及进出口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咖啡企业，让全球溢满厚谷芳香。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看到南子领先集团已经跑到了7.5公里的位置，刚刚呢也是越过了江城大桥。每年原来的赛道是要跑过江城大桥的，这一次我们是直接继续向前，一会儿呢很快就要到8公里红旗大桥那位置，就要左转上桥了，就是新赛道的新征程了。其实现在这段已经是新的这个赛道了，
4: 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26分钟，也就是说现在呢，选手们已经过了这个8公里，向着第9公里去迈进了。这样的一个奔跑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像女子领跑选手和男子领跑选手呢，现在他们也是相当于拉开了一定的差距。那女子领跑选手呢，随着比赛的这个进行，包括我们这次比赛所看到的几位选手，像陆颖和徐冰洁呢，他们上周都参加了兰州马拉松的比赛。
0: 对，陆颖好像是第三，第三，
4: 啊，国内第三啊，这是仅仅是入选了这个亚运会的替补的名额，其实也是略有遗憾啊。我们知道陆颖这名运动员，她是2届全运会的女子第三，
0: 但是上周兰州马拉松真的很不容易。
4: 对，
0: 首先它是亚高原，然后又下着雨。
4: 是的，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先集团已经跑上了红旗大桥。
1: 是的，
0: 这座桥是去年最新开通的。
1: 红旗大桥可以说是我们松花江上最新的标志性跨江大桥。大家可以看到啊，蝴蝶造型舒展大气，江面呢视野豁然开朗，全长是2030米，2025年10月份刚刚建成通车的。它也是我们的南部新城和中心城区互联互通的交通主动脉，也加速了我们南部片区的产业、居住和文旅的提速。我们吉马的跑友首次跑上红旗大桥呢，也跑的是一条我们城市更新蝶变之路。
0: 一会儿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这座桥它的这种迷人的造型和形态。我其实那天回家的时候，特意就在这个桥上我跑了过去，然后感受了一下，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我在吉林市的这个家就住在这个桥头，非常方便。这个也是冬天的时候你来吉林市看雾凇的一个绝佳地点。
4: 是的，我们来到吉林市啊，其实现在镜头当中右侧也给到了，
0: 对，给到了，这是我们的中旅松花湖滑雪场，也是你玩冰。

0: 冰戏雪的好地方。
1: 吉林市的冰雪资源呢也是得天独厚啊，因为我们地处世界黄金纬度带啊，
0: 就是说粉雪嘛，
1: 粉雪，我们拥有这个中旅松花湖，还有我们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两大明星滑雪场，同时呢我们还有10余个大众友好的这样的滑雪场啊。
0: 其实我推荐我们的很多这个路跑爱好者，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中旅松花湖滑雪场呢。它不仅冬天能滑雪，夏天也有很多体育赛事。
1: 是的，
0: 今年它有一个跑山赛，100公里，东北100。
1: 对，
0: 那个会在这里举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你不一定报100公里，你要报50公里也可以。
1: 是的，就在昨天，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还举办了一个宠拉松的宠物嘉年华的活动，非常的具有趣味性。
0: 昨天就在昨天。
1: 是的。
0: 好，现在我们的领先集团已经跑下了红旗大桥，奔向了我们的这个叫滨江南路。
2: 嗯，也就是说选手们现在已经过了9公里了。
0: 过了9公里了，
2: 对，
0: 马上就正好刚刚过9公里这个位置。其实
1: 大家可以看到红旗大桥的全貌啊，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所以说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0: 右侧就是整个红旗大桥的这个造型。嗯，
2: 而且9.4公里之后呢，是相对25年的新增赛段，这也是咱们这次2026吉林市马拉松在赛道设计方面所做的一个精准的改变。在开始之前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赛道的累计的这个爬升呢是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起伏呢也有减少，弯道呢也有所减少。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全马的第一梯队，应该是。
2: 对，现在女子全马的领跑选手，他们还是簇拥在人群当中。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更好的利用前面的选手给他们进行破风。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其中锁定的面孔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确定，看陆颖和徐冰洁是不是还在里面呢。另外，其实我在之前还看到了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姚吉珍啊，今天呢，他也是从 A 区出发。A 区出发呢，就是代表不是咱们这次比赛的特邀选手，所以 A 区会不会有这种意外的黑马出现？对。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体现啊？在今天呢，这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其实像上周啊，陆颖和徐冰洁，陆颖他在上周的兰州马拉松呢也是有一点遗憾，因为他最终呢是跑出了2:37的这个成绩，但是他在过程当中上了2次厕所。这个全马运动员他们的肠胃啊，因为常年的这个训练和饮食的关系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肠胃都非常不好。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所熟悉的中国马拉松知名运动员有很多人啊都是经历过肠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嗯，怎么样能够在训练完备的一个情况下，再保持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五脏六腑，这其实是对于各位专业队选手也是一个考
0: 验。我们看到现在这是半马选手的第一梯队。
2: 嗯，半马选手目前处于领跑位置的应该是范世庆啊，我们看一下。
0: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3公里左右。
2: 对，现在半马呢，他们是7:20出发，也就是说现在他们仅仅出发了3分多钟。
0: 那么在吉林市的西关宾馆那个位置。
2: 其实，在范世庆的身后呢，我们也看到在大概5米开外的一个距离，应该是房博奔跑的跑姿啊很像。其实从今天吉林市的整体的赛道的设计来看呢，我们看到的画面，哎，现在处于领跑第一位的是甘顺江啊，这是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体育硕士。嗯。
0: 好，现在我们画面右侧给出了北大湖滑雪场的画面，是一个高山滑雪场，非常的壮观，一到冬天的时候。
1: 是的，我们的北大湖滑雪场的积雪期啊，可以达到160天，积雪深度达到1.5米，主峰的南楼山海拔呢1404.08米，最大的山体落差是870米，拥有着亚洲雪场最大的有效落差。
0: 其实我们北大湖滑雪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这次吉马赛没有欢乐跑的吗？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北大湖滑雪场有一个活动，你可以去报名。它这次有5公里、10公里、20公里，时间就在6月20号的那一天，将在北大湖滑雪场来举办，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同时呢，今天距离吉林省其实有一件大事儿，将在2027年1月15号那天发生，就是我们的大冬会。今天距离大冬会的开幕呢，还有229天。
1: 是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其中吉林市呢作为分赛区，也会承办一些雪上项目。嗯，那么。

0: 北大湖海场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北大湖是当年像这些地方呢，都是承办过大型的这个国际赛事的，非常值得关注。
1: 北大湖滑雪场呢，也是办赛经验非常的雄厚啊，曾经成功承办了2007年第六届亚冬会、多届全国冬运会和国际雪联世界杯等60余项国际国内赛事。我们大冬会呢，届时将会有36块金牌在吉林市产生。
2: 现在看到女子领跑第一集团，应该在身后是看到了杨新云还有唐小芳的身影。
0: 对。
2: 大家都是簇拥在男选手身后啊，但是能够感受到，通过今天的这个画面，我们看起来也是反光的，其实光照是非常的强烈的，对于那个选手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也是一个考验哈。
2: 对，尤其当这个气温超过20度之后，其实选手们整体的配速会逐渐的下降，啊，差不多，如果说这个气温在接下来8点左右，它达到，是23度的话，那么对于选手而言，他每公里的配速呢，可能会慢到8秒以上。
0: 但是其实我们看温度的时候，也要看这个地理环境。吉林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江风爽爽，
1: 其实体感温度还会好一点啊。
0: 刚才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后面的非常有标志性的两个小辫儿啊，唐小芳，这次他跑的是全马。前两天长春马拉松的时候，他是半马的女子冠军。
2: 对，而且唐小芳呢，其实也是吉林省马拉松的常客
0: 了。
2: 对，在之前呢，吉林省的这个各大马拉松赛事也是取得过非常不错的成绩，
0: 而且今年
2: 像女子半马的赛会记录就是唐小芬所保持的，
0: 姐姐，对，姐姐，
2: 唐小芬啊，是
0: 唐小芬姐姐，
2: 对，
0: 姐姐保持
2: 唐小芬啊，
0: 去年就在
2: 75分41秒啊，这是唐小芬之前所保持的这个吉林市马拉松的赛会记录。
1: 这次呢，我们在赛事各方面的综合保障也在不断的加强，在赛道沿途设置了13个计时点、8个饮水饮料站、7个饮水用水站、7个能量补给站，助力选手续航。同时设立了5个喷淋点、7个海绵点，通过物理降温和水分补给双管结合，来保障选手的体感舒适。在医疗救护方面呢，赛道共设置了26个医疗站、35辆救护车、应急出口23个，还有44组 AED 救援、130名急救跑者、411名医疗观察员沿赛道分布，确定了市中心医院、市人民医院、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吉林市儿童医院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一定数量的床位。那么本次赛事也是共出动了警力4200余名，招募志愿者3297名，配备环卫保障150余名，全方位的保障赛事顺利安全的进行。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左侧画面依然是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
2: 对，而且现在领跑第一位置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0: 他们现在跑的
2: 德格法啊，还有呢就是贝莱奇库，
0: 他们现在所跑的这个滨江南路啊，周边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吉林市文旅资源非常富集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丰满区，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水电之母丰满水电站，包括它的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松花湖、朱雀山、明清船厂的遗址博物馆，都是在这个滨江南路之上。
1: 而且我们的奇观吉林雾凇呢，正是因为修建这个水电站而形成的。
2: 现在男子领跑第一集团的几位选手，我们说为什么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他们跑得相对来说会更快，因为和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像肯尼亚呢，他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非洲东北部，整个地形呢都是被东非大裂谷贯穿南北。那像埃塞俄比亚呢，它的平均的海拔是在2500米到3000米之间，埃塞俄比亚高原呢也是有着非洲屋脊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也就是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海拔当中，他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含量和血红蛋白的含量是更高的，血液运输氧和代谢乳酸的能力更强，有氧能力更强，所以先天就具备一定的优势。另外呢，像东非的人种啊，他们还有一定的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说他们的慢肌纤维更加的发达，像世界顶级的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他们的慢肌纤维的比例会达到90%以上。那么对于一般的马拉松运动员，大众马拉松爱好者，如果说你有过一定的训练，你能够达到70%到80%就是比较正常了，但是他们能够达到90%以上，而且呢他们的第二足趾更长，这样他们每一次奔跑啊

0: 脚趾抓地的那个能力就会更强，而且呢可以更好的保护足弓。
1: 那这个没办法，这老天爷赏饭吃。
0: 对，是。还有就是他们的小腿啊，其实看起来也更加的修长啊，整个呢在奔跑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更加的节能。他们相比于欧洲人，每一只小腿大概会轻400克，这个奔跑的时候效率可能会提升8%以上。所以为什么像马拉松的记录，我们说萨维在2026伦敦马拉松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为什么一定是这些人能够破二啊？我们说萨维是佼佼者当中的佼佼者了啊，但是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人群来说，为什么在2025年整个来自肯尼亚的运动员有105人全马都突破了这个210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写实的成绩，光这一年啊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我们回看往年，基本上大差不差。那像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呢，同样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又有一定的不同。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男子领先集团马上就要到第一个折返点，13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也就是临近我们的蓝旗大桥那个位置了。而且我们通过第一集团的领跑，后面远远的其实能看到一个追逐集团的身影，还在咬得很死，还在紧紧的咬着。而右侧的画面，现在我们的一些大众跑者呢也跑过了红旗大桥，那么距离我们的第一集团其实也就相差了4公里左右。
0: 对，而且我们现在看啊，其实
1: 而且现在时间来到了7:39，第三枪马上就要发枪了，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地区
0: 啊，
1: 7:40地区半程马拉松的选手即将出发。
0: 对，我们稍后来期待一下第三枪的一个发令仪式。
1: 你看这个节点，现在好了，来到了现场，7点处，出发，我们的地区半程马拉松的选手，朋友们再次给我们上演了壮观的起跑场面，
2: 一头巨龙一样，
1: 像。就像现场我们的这个解说主持人刘贺说的一样，像一条巨龙一样啊。
3: 是的，尽管我们已经是8年去见证金马赛了，但是作为家乡人呢，仍然是觉得非常的自豪与激动。大山大水
0: 大交通，第三枪的这个出发啊，其实我们这次比赛半马选手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考验啊。第三枪出发的选手，他们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赛道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第二枪出发的半马选手，跑得比较快的，有可能在后程追上我们前面跑得比较慢的全马选手，这也会对他们的成绩产生略微的影响。所以今天啊，半程马拉松的几位精英跑者，像我们所看到的房博、范世庆啊，也包括甘顺江这些选手，能够在今天的半马赛道上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点。因为这个不光是他们个人的能力水平和天气和他们后程所遇到的这个路跑赛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影响，这都是关系着他们最终成绩的关键因素。对，
1: 就在此时呢，其实我们的男子全马第一集团刚刚过了第一个折返点。现场呢，其实我们听到刚才呢，现场主持人刘贺说到的一个大山大水大交通，大东山水欢迎你啊！这个很多外地来的跑友就会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吉林市的马拉松会叫大东山水迎天下？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典故啊，就是吉林市，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叫大东山水。这个呢，要从1754年乾隆东巡说起。那么在龙潭山上，吉林市的龙潭山上，一会儿我们的也是在我们的赛道旁能看到啊。
3: 是的，
1: 这个御笔题写了一块牌匾，叫“福佑大东”。那么诗说呢，是在这个乾隆题笔的这个当日呢，又赋诗了一首，就是松花江，其中便有一句叫滚滚遥远出不闲，大东王气起龙前。
3: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吉林呢，就这个大东的名字划定给了这个吉林城。再有这个刚才他说的那首诗滚滚遥远出不闲，这个不闲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山海经当中说的不闲山，我们叫长白山。所以大东这个地方，你看那句大东王气起龙前，就更证明了吉林市这座城市它的这种底蕴和魅力和重要所在。
3: 应该说江城和大东分别是康熙和乾隆御笔题写的啊，也体现了吉林市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重要地位，象征着吉祥王气。那山水自然是指的形容我们吉林市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地理特征。
1: 是的。

0: 北国雪韵的静美和纯粹。
1: 尤其通过这个画面，大家看到没有，乌松的右侧那条道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选手奔跑的那个路线。
0: 对，我们吉林市也是有九大乌松观赏带啊。
1: 这是15公里处，
2: 哎，女子选手现在已经经过了15公里的这个位置了，
1: 就折返回来了，过了第一个折返点，进入到15公里这个位置。
2: 是的，现在女子领跑选手她们整体的节奏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平稳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她在15公里用时，应该是在55分20秒上下。那么这个差不多的话，应该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保持了一个3:39的一个平均配速。如果按照这个平均的配速啊，它最终的完赛时间可能就是在2小时34分出头了。啊，看能不能在后程一直保持。啊，其实2小时34分，我们考虑到今天赛道的这个影响呢，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配速区间。如果说按照他们的个人的实力水平的话，他们可能会把这个配速给进一步的给上提啊，比如说他跑进2:30以内啊，那都是基本上会把像我们这两位外籍选手呢，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配速跑进3:30以内。但是今天看到比平常要慢了接近10秒啊，慢了10秒的这个配速啊，这就代表着他们应对这次赛道是做出了具体的调整。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下，他们在后半程这样子，陆颖和徐冰洁，也包括我们中国籍的选手，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唐小芳，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跟随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唐小芳呢，他的个人的全马的 PB 水平是2:35，2小时35分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现在呢，按照今天的这个成绩啊，是还是按照2:34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进行一个奔跑，2小时34分完赛的一个成绩。但是考虑到今天的一个赛道的情况，唐小芳能跟多久，其实也是值得考验的一点。
0: 对。
2: 现在男子领跑第一集团四位来自东非的选手组成的第一集团阵营，那刚刚也是说到了白色的两位选手呢是来自肯尼亚，黄色参赛服的两位选手呢是来自埃塞俄比亚。他们今天其实是形成有一点这种小的集团军的形式了。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两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是处在领跑的位置，现在换成了肯尼亚的两位选手处在领跑的位置了。哎，怎么样，他们究竟是谁能够保持到最后，这也是给我们这次比赛留下了一定的悬念。
1: 他们现在跑到的地方呢，也是吉林市这个高校名校云集的一个区域啊，
0: 是
1: 丰满区，坐落着很多的高校。
0: 哎，其中有我们的始建于1952年的吉林医药学院，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吉林军医学院，曾是空军系统唯一的医学院校，还有我们的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1: 嗯，哎，说到北华大学，你知道他那个龙舟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就在今年的国际龙舟赛当中呢，也是成绩斐然。
1: 就在前几天，5月24号左右吧，有一个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他们整个这个女子队包揽了这个3个冠军，然后混合队就是男子，一个混合队包揽了3个亚洲冠军。
0: 是的，
1: 这太厉害了，
0: 实力雄厚啊！北华大学师范分院呢，前身可追溯到1906年的吉林初级师范，也是全省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吉林市呢，有13万驻籍的高校学子。
1: 好，现在看到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已经跑过了江城大桥北侧的这个下穿。
2: 对，之前看到他们的这个平均配速呢，可能是在3:10上下，也就是今天按照2小时14分左右的一个目标完赛时间。
1: 这个位置是19公里，
2: 现在已经来到了19公里了。
1: 对，
2: 对，19公里，他们用时应该是59分10秒左右。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既定配速，他们接下来会不会采取一定的策略？其实相对于平常啊，他们还是明显的有一点收了。我们现在镜头当中所看到的四位选手啊，刚刚也说了啊，肯尼亚军团和埃塞俄比亚军团，而且我们看到啊，他们的差别，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呢，相对来说身高可能要略矮。我们看最高的那位呢，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啊。为什么肯尼亚的选手？他们的体型啊，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修长，
1: 他这个
2: 腿会更长一些。那而且呢，肯尼亚选手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很多啊是这个光头啊，不留头发。那埃塞俄比亚选手呢，个别会留这个卷发，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判断。
0: 我们
1: 看到现在赛道给出的右侧画面。